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0: SEFM，
1: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首尔我来了。
0: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 Nectar。

0: 正在收听首尔我来了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呀！다시돌아온세빈입니다。
1: 다시돌아온子一米达，好久不见了各位。士兵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0: 最近过得还不错，昨天休息了一天，感觉是精力满满呀。听说子怡前阵子哎，久违的回了一趟中国，
1: 是的，
0: 怎么样？有没有吃很多好吃的？
1: 有，吃了非常多的这个中国的美食，但是这个行程真的是太赶了。不过这个回到首尔之后呢，我反而是开始有点想念那种可以安安静静散步的感觉了。因为有的时候啊，比起这种热热闹闹的赶行程，我现在反而是更喜欢这种慢慢的走啊，然后慢慢的看啊，去感受一个地方这种本来的氛围。
0: 你也受到我的影响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准备继续带大家离开那些热门的旅游路线，一起去找一个更适合慢慢走、慢慢看的地方。
1: 哦，听起来已经很有画面感了。那我们今天要去的地点是哪里呢？
0: 今天要带大家云漫步的地方，就是藏在市中心，被很多人称为首尔最浪漫的百年散步路之一，位于中区的真洞街。
1: 哦，真洞街啊，哇塞，我真的超级喜欢那里，就是因为很多人在逛首尔的时候只会去逛那些热闹的商圈
0: 嘛，是是
1: 是，就是会完全错过这条宝藏的林荫路。
0: 没错，它是独属于首尔的一个百年浪漫林荫路，它没有很多喧嚣的人流，也自带着浓厚的历史氛围感。整条路绿树成荫，建筑也特别有韵味，妥妥的慢节奏 City Walk 宝藏地。
1: 是的，而且这里一年四季的氛围感其实都很在线。夏天的话是绿荫成片，秋天呢落叶铺满

0: 的节目。
1: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边伯贤的 Elevator。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的云散步目的地就是温柔又有故事的真洞街。那士兵，你第一次走到真洞街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0: 我第一次去真的感觉特别意外，因为它就在市中心嘛，那紧邻着德寿宫，旁边就是繁华的市区，但是一走进这条街，瞬间就会感觉和外边的喧嚣隔绝。

0: 开来了，所以会觉得特别神奇。
1: 是的，是的，就是完全是那种闹中取静的感觉。别的街区呢是那种热闹拥挤的，但是真洞街给人那种感觉就是从容，然后温柔，而且很有年代的沉淀感。
0: 而且它跟我们之前逛的所有地方都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实打实的首尔近代史缩影。
1: 这一点我真的超级认同。这条路呢不算特别长，但是它里面的每一栋建筑、每一段小路都有故事。它是首尔最早的西洋外交街区，也是近代教育、西式文化最早进入韩国的一个地方。
0: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德寿宫石墙路连着的真洞街，在100多年前曾是各国使馆集中的核心区域，也算是首尔最早的国际化街区了。
1: 哇，瞬间就觉得这条路高级又有底蕴了，而且我超级的喜欢这里的那种建筑风格，一半是传统的韩式石墙，然后另一半呢是复古红砖西洋的建筑，这两种的风格融合起来真的特别的好看。
0: 是的，是的，整条街都是高大的林荫树。那夏天的时候呢，枝叶交错，把整条路遮得严严实实，所以走起路来完全不晒，而且微风穿过树叶吹过来呢，也会感到特别舒服。
1: 而且这里真的超级的适合 city walk，
0: 没错。
1: 因为它就是一条长长的，然后非常平整的散步道，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慢慢的走。
0: 我每次来的时候都喜欢慢慢闲逛，边走边看路边的老建筑。这里有100年历史的真洞第一教会，还有复古的真洞剧场，而且还有首尔市立的美术馆。那每一处呢，都自带着一种复古电影滤镜的感觉。
1: 对，我特别的喜欢傍晚的真洞街，
0: 哦。
1: 因为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之后呢，街边的这个路灯就会依次的亮起，然后在那个暖黄色的灯光再打在那个老的建筑物和林荫路上，这个氛围感就直接是拉满了的状
0: 拉
1: 态。
0: 爆了！
1: 是的。
0: 而且这里还有一条很有名的历史路线，叫做高宗之路，它是大韩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旧路之一。那走在路上，真的会有一种穿越旧时光的感觉。
1: 哦，怪不得我每一次去走到那边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很安静，很治愈。因为相比宏大明洞的快节奏来说，真洞街的节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慢，就非常的适合放空啊、散散心啊、拍拍照片这样子。
0: 而且还有一点我很喜欢的是，在这里的包容性很强，它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其实还有一些年轻人会喜欢的文艺氛围。那你散步的时候呢，也偶尔能看到在本地，就是散步的本地人，然后拍照的一些年轻人，还有来看展的游客，所以氛围呢会特别的舒服。
1: 是的，而且呢，这整条路逛下来真的完全不累人的，因为它的路线非常的顺畅。从这个德寿宫的石墙部开始漫步下来，沿途呢会经过首尔的市立美术馆，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真洞剧场，这一整个沿途全部都是风景。然后呢，随便拐进旁边的小巷，还有很多安静的咖啡店啊，还有一种很多的那种小众店铺。
0: 这真的是属于那种越逛越有味道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0: 第一次逛可以看看风景，第二次逛的时候逛氛围，那第三次逛历史故事，每一次来都会有不一样的新感受。
1: 完全赞同。如果大家最近呢想找一个人少一点的、安静一点的、有氛围感的、适合慢慢散步的小众地点呢，真洞街真的是超级推荐。
0: 是的，那白天在林荫路上散步、吹风、逛逛美术馆，再看看咱们的百年老建筑，傍晚等路灯亮起的时候呢，又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老首尔的浪漫，
1: 是的。
0: 一整天的心情也都会变得非常温柔。
1: 而且我们今天聊到的真洞街，满满的复古电影感和岁月的氛围。那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就新鲜出炉啦。
0: 那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一个地方会让你走进去就会有一种，我穿越回旧时光的感觉呢？那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1: 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来聊一聊。
0: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UNMEO 的 Freedom。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大家有没有一个地方会让你一走进去就突然有一种穿越回旧时光的感觉呢？嗯，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手机尾号0034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之前傍晚去德寿宫时强路散步，刚好路灯亮起来，旁边还有人在拉小提琴，我当时真的有一种穿越回旧首尔的感觉，特别安静又浪漫。
1: 嗯，有的时候，特别是晚上这段时间的时候，去一下这种之前的旧建筑，然后看着那些灯火打在旧建筑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新旧交织的感觉。是的，是的，就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历史建筑的一个宏伟，包括它身上的历史感，但更多的是会看到一种
0: 现代的一些灯光打到他身上，就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吧。是的，而且总感觉打下来的灯光是那种暖黄色的，就更增加了一种感觉。嗯，
1: 手机尾号8603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老家附近有一家开了30多年的老面馆，
0: 嗯，
1: 桌椅和墙上的菜单几乎都没变，那每次回去吃饭的时候，都会突然想起小时候放学后和家人一起吃饭的画面。
0: 哦，刚一说到这个老面馆，我就发出了一声感叹。对，因为很共鸣。嗯，我小时候就是家里有一个门，然后那个门是每次小学就是路过那个门一定要去到初中的必经之路。然后这次不是回国了一趟嘛，刚好就路过了那里，发现哎，我好像已经长高了。我就是路过那个门的时候没有小时候那么方便了，现在需要弯下腰来去路过那个门，我就觉得哎呀，这也是让我很感慨的一个地方。
1: 这个时候也是会让你感受到 时间在流逝的一个证明，挺好的。其实因为我之前搬过家嘛，我们家，那在之前的时候，那个小区

0: 就会比较小一点。然
1: 啊。
0: 后呢，每次回到那附近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之前跟小时候的发小们、小伙伴们一块玩的一段特别美好的时光，有时候也会有一种穿越回旧时光的感觉。
1: 是的，感觉，哎，每次回忆到这里就有很多感 慨
0: 是
1: 了。
0: 的。
1: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留言吧。手机尾号9174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第一次去乙之路的时候真的很震惊，老旧招牌、昏黄的灯光，还有复古小酒馆的氛围，让人物闯进90年代的首尔街头一样。
0: 我真的觉得，韩国有的时候在小酒馆或者在一些小店，他做的真的是非常好。
1: 是
0: 因为
1: 的，
0: 前段
1: 是
0: 时间
1: 的。
0: 我也去了，跟朋友一块儿去了一个，球馆
1: 哦，
0: 类，就
1: 是
0: 是
1: 什
0: 那
1: 么
0: 种
1: 球？棒
0: 球，
1: 球
0: 足
1: 吗？
0: 球，
1: 哦，
0: 足
1: 足
0: 球，对，
1: 球。
0: 足球主题的一个小酒馆，然后就觉得说啊，氛围特别好，而
1: 是
0: 且大
1: 的。
0: 家真的很会搞那种小东西。
1: 啊，是，感觉到是像是这种酒馆或者是咖啡厅啊，
0: 是
1: 每
0: 啊，
1: 个都
0: 是
1: 有
0: 啊，
1: 主题。
0: 对对对，然后就你一进去就是啊，闯进了90年代的首尔，或者是哇，闯进了什么00年代的这
1: 对对
0: 种，
1: 对，
0: 中国这样的感觉。
1: 非常的有趣。
0: 手机尾号154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现在虽然到处都是新的无人文具店，但我家附近那家老文具店还是老样子，门口摆着小时候常买的零食、小玩具，还有投币抽奖机。哎，每次路过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只有这里时间才停留在过去的感觉。
1: 是这样的，现在这种无人的文具店或者是商品店越来越多了。
0: 是，
1: 但是有的时候看到，哎，包括我这次又回国，我这次回国真的看到
0: 你
1: 好
0: 有很
1: 多，
0: 多感触，
1: 对，有
0: 回国
1: 很
0: 以
1: 多
0: 后。
1: 回忆，然后又看到了小时候经常去的小卖部，哎，居然还开着张。然后我进去买东西的时候，发现那个老板居然还是我之前的那个老板。
0: 那他还能认出你来吗？
1: 那当然是应该不太能了吧？
0: 毕竟物是人
1: 对，
0: 非，然
1: 是
0: 后
1: 的。
0: 我们也都长大了，小时候的那些小孩子可能换了一批又一批。
1: 对，但是感觉这种老板，哎，每次看到，不管是认不认识你，都会非常亲切的给你打声招呼。真的，每次一到那个瞬间，我就有种自己穿越回过去的感
0: 是的，
1: 觉。
0: 还会有一些比较久违的感觉，而且前两天我刷到一个短视频，然后也在说，其实我们在中国嘛，就是可能你的这个物价它上升的没有很严重，所以
1: 是
0: 可
1: 的，
0: 能
1: 是的。
0: 10年之前你买到的一个东西，到10年之后呢，可能也就涨了1块2块这样子，
1: 没错，没错，我也是有这种感慨，因为我进到那个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发现真的标价上没有差太多，
0: 所以时光有的时候感觉过得很快，但其实从长的时间来看的话，有一些东西可能还停留在之前。
1: 是的，那看完大家的分享，哎呀，真的是有特别多的共鸣
0: 是
1: 啊，
0: 的。
1: 感觉每个人的心里好像都会有藏着一个能让时间静下来或者是慢下来的地方。
0: 对，有的是傍晚亮起路灯的老街，那有的是几十年没变的小面馆，那也有可能是刚刚咱们说的常去的老文具
1: 文
0: 店
1: 具
0: 啊，等
1: 店，
0: 等
1: 是
0: 等等。
1: 的。
0: 但那些地方真正让人怀念的，可能不只是风景，而是被留在里边的回忆和旧时光。
1: 而且我发现越是这种安静啊，有年代感的地方，越会让人有一种穿越到过去的感觉。
0: 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Shiny 的 Starlight。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那也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大家印象当中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夏天。对于我来说，夏天的印象应该就是阳光照在身上，那种暖暖的感觉，哇，真的特别的舒服。
0: 嗯，我也是这样的，就一到可能不知道是体热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就冬天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烦躁，但到夏天，特别是太阳晒到身上的时候，会觉得真的啊，夏天到了，然后会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2: 看来两位主持人都是夏天型人格。但我也有认识很多其他的朋友，他们觉得夏天太阳一晒一出汗，身上就黏糊糊的，特别难受。
0: 夏天讨伐型人格。
2: 对对，他们就特别不喜欢夏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本书啊，恰恰跟夏天有关，是韩国作家金爱烂的《你的夏天还好吗》。我觉得这个书名啊就很应景，仿佛就是在问我们的夏天是怎么样的呢？
0: 但我总感觉这句问候它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
2: 对，它其实不是普通的最近好吗、夏天好吗这样的问候，它更像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甚至我个人啊觉得有一点像是说我的夏天不太好，你呢？
1: 哦，感觉这是一个很悲伤的解读。那采薇，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
2: 因为这本书里讲了很多真实的痛苦的故事，有失败的暗恋，有债务缠身的中年夫妻生活，还有渐行渐远的友情。
0: 天哪，
1: 听起来像一本痛苦大全啊。那我就有点理解为什么说这本书会容易落灰了。
2: 没错，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打开一本书然后去面对痛苦。
1: 是的。
2: 但是这本书呢，作为一本现代人的痛苦词典，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啊就有点想逃跑了。
0: 那这样的话，我会觉得说你的夏天还好吗，看到这个标题我就会想啊，我的夏天好像其实不太好，这样
2: 像一种潜台词一样。是的。但这本书里面啊，描写痛苦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我觉得金爱烂作家可能是选择了一种让人慢慢意识到痛苦存在的这样一种方式。
1: 那采薇也给大家简单的来讲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些什么吧。
2: 好的。你的夏天还好吗，其实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它写了很多普通年轻人的生活故事，他们住在城市边缘，挤在出租屋里，做着不太稳定的工作，有人在慢慢对爱情失去期待，有人在贫穷里变得麻木，也有人拼命维持正常生活的体面，讲的就是这样一些细小但又真实的痛苦故事。
0: 那听起来也特别像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状态。
2: 是，我当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原来长大之后并不会自动获得幸福，不会自动变成一个成熟的大人，甚至是感觉这种二三十岁的年纪正是年轻人最迷茫最焦虑的时期。就像是最近中国网络上说的很火的奥德赛时期。
0: 这个真的是很火。
2: 对，
0: 跟大家也解释一下，那这个词源于古希腊史诗的奥德赛，在故事里的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呢，花了十年时间他才回到故乡伊萨卡。那在这十年呢，他经历了无数的漂泊与磨难，所以奥德赛时期也就是借用了这一个意象，代指了我们现在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到真正进入稳定的人生阶段，比如说像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是已经成家立业有自己的子嗣，这样之间的一个阶段。那这段漫长不确定充满探索和漂泊感的过渡期呢，就叫做奥德赛时期。
2: 没错，
1: 这样说的话还真的挺像的。而且呢，夏天这个意象我感觉它本身也非常的特别。
2: 没错，其实我一直在想金爱烂作家为什么会选择夏天这个意象。因为春天啊、秋天、冬天其实都可以象征人生当中的某种阶段，但他偏偏选择了夏天。
0: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夏天闷热的天气可能会像人们焦虑一样，就令人比较难受。
2: 我觉得这个很准确，因为夏天它就是一边生机勃勃，一边又潮湿闷热。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聊的，有人他很喜欢夏天，有人就会不喜欢夏天，它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
0: 是的，
2: 比如说我们会流汗啊，烦躁，睡不着，然后还会被蚊子咬。它明明充满生命力，但是偶尔又会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这种充满生机但是又痛苦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这本书书名的关键。
1: 那听采薇这么一说，感觉这本书好像还挺
2: 挺沉重的。那既然这本书这么的沉重，采薇为什么还要想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推荐它呢？因为我觉得它虽然描写的都是有那么一点痛苦，有一点沉重的故事，但金爱兰她真的很会描写感受。我们平时总是会觉得痛苦它其实是很难具体描述出来的，但是金爱兰作家就是能把一种情绪从出现到扩散到慢慢下沉的这样一个痛苦的具体过程全部都写出来，
0: 有点像把人的情绪切开来看，就完整的展现了一个一整个过程。对，就是做了一个情绪切片，
2: 文字上也写的特别具体。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书里其中一个主人公美英，她在深夜的时候收到了喜欢的前辈的短信，这个时候呢， 金爱兰作家就写道，看到手机提示消息的红光亮起来的时候，我自己的心也像跟着一起闪烁。哇塞，这个描写真的画面感真的很强了，就感觉自己的那个情绪回忆一下子就涌上心头了。没错，而且大家应该也发现了，这其实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一个普通的女生在夜里收到了自己喜欢的人的短信，但却是就是很真实的场景，而且这些情绪也很真实。金爱兰作家就特别擅长把这些可能小到没人会认真说出来的瞬间写下来。嗯，
0: 其实很多人都会说苦痛是文学的温床，那采薇觉得通过这些苦痛，那金爱兰想表达什么呢？我觉得他想说的是，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我们会犹豫，会敏感，会反复确认自己的情绪。之前金爱兰作家在一个采访中说，
2: 他觉得只有AI可以快速回答问题，因为只有人才会有犹豫， 有犹豫才是人真实的情感，
1: 是这样的，在你的夏天还好吗？这本书里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犹豫的时刻，比如说美英刚才收到喜欢的前辈录节目的邀请，但是呢，她对自己的身材很不自信，很害怕出镜，而且她本身就是一个很讨厌社交的人。但是呢，是喜欢的前辈发来的邀请，她又特别珍惜这个机会，所以她就会一直纠结，哎，到底要不要答应呢？
0: 这都是很真实的想法。
1: 是，
0: 我们总会反复的考量和纠结，甚至会在自我感情和重要机会面前呢，反反复复的犹豫。
2: 对，其实生活里应该有很多这样的瞬间啊，一边害怕一边期待，一边想靠近一边又想逃跑。金爱兰作家就是会把这些情绪一点点展开，所以我觉得她写的从来可能不是一个两个小小的故事，而是在记录很多个具体的感受。
0: 嗯，我觉得我们其实很缺少这种对待痛苦的
2: 你的夏天还好吗特别的搭配，所以我特别推荐大家在夏天的夜晚一边听夏宫一边试着读一下你的夏天还好吗，一定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像是有人陪着你一起坐在闷热的夏夜里静静的倾听着你的痛苦。
0: 嗯，不会着急着安慰你，但是也没有催着你变好，只是温柔的给予你陪伴。
1: 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陈静飞的夏宫。

0: 没错，金爱烂作家也说过，文学真正重要的就是表达本身。比如说他说过，有些情绪必须按照当事人自己的速度说出来才能被真正理解，不能被压缩成一个故事，也不能被总结成一句你会好的。是的，因为很多的情绪它本来就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解决的，因为我们的心理活动其实非常的丰富。没错，所以金爱烂作家会在这本书里花很长的篇幅去描写一个人的心理活动，有时候甚至只是一个人坐在便利店门口发呆，那你会感觉到他是在用文字陪着这个人物一起经历情绪，而不是着急替这个人物下结论。
1: 现在很多人其实已经不太习惯慢慢去感受了，他更追求一种效率。没错，我们可能习惯于快速得到答案，难过了就想立刻摆脱，焦虑了就想立刻解决，但其实情绪也有自己的生长过程。是的，金爱烂作家的文字就是在鼓励我们重新去感受这种过程。所以那采薇，你会觉
0: 今天居然是这么具体的一个时间吗？对，因为很多人也说啊，说这本书特别像催泪弹，因为读的时候啊，原本那些已经被压下去的情绪可能会慢慢重新浮出来，就像是可能这些情绪你之前只是自己经历，然后自己消化，突然间读到这一段文字，你发现原来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懂我的人啊，原来有人能共情我，这种被共情的瞬间就会一下子特别委屈，突然想到以前的自己，然后也可能会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耿耿于怀，还没忘记。是，但如果留下的是被理解的眼泪的话，我觉得它并不压抑。没错，它反而是更像是一种温柔的发泄。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没有认真的对待它。是的，我突然之间就觉得这本书它虽然写 就是痛苦，但是它好像并没有让人感到很绝望。对，我觉得这本书它虽然写书是虽然讲了痛苦的故事，但当我们读完，我们不会觉得哇，这个世界怎么这么糟，怎么有这么多痛苦，而是会觉得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痛苦，其实总有人能够理解我。大家其实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们最后也都
1: 熬过来了，有一种温柔的底色。其实就像书名一样，金爱烂作家只是轻轻地问了我们一句：“你的夏天还好吗？”而这句问询本身其实就已经是一种陪伴，也像是一种启发，启发我们对自己的观察。也通过这本书看到了我们自己。没错。那今天这一期的最后，采薇最想对听众朋友们说些什么呢？
0: 我想说，其实夏天像人生里的很多阶段，比如说它热烈潮湿，让人疲惫，也会让人突然怀念很多东西，但同时它又是最生机勃勃的一个季节。是的，我们可能会在夏天里流很多汗，也会在夏天里感受到很多情绪。但希望大家不要
2: 急着把自己人生中的痛苦清理干净，因为有些情绪当我们慢慢经历完，其实也许才是一种生命的证明。我突然觉得采薇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真的特别适合我去读一下，因为我有的时候其实会逃避一些痛苦，我不会直面的去正视我的痛苦，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通过书，通过一位成熟的人给我们在书中带来的一些启示，感觉总是能会学到很多的东西。
1: 其实我特别感谢采薇今天能为我们带来这本书，是的，因为其实我对夏天是一种很独特的感受的。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流泪过后，其实带给我们的并不是一种绝望，而是我会觉得说是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
0: 没错，其实我也是这样感觉，因为我对夏天有一种
1: 就是很特殊的情感，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能感觉到这种情感。而这本书读完之后，我们不仅是说可以获得一种启示，而获得启示的这种方法它很温柔，就是通过最简单的共情，最细节最具体最细腻的共情。所以这种温柔的底色能陪伴着我们一直走下去。那希望正在经历低谷期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在这个夏天被温柔的理解一次。那今天这一期拯救了我会的书架就到这里啦，希望大家的夏天都能够被轻轻接住。我们下周再见吧，拜拜。那我们先跟采薇道别，那道别之后我们一起来听 Tuesday 的 여름 안에서。

0: 首尔我来了，这个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了。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了是可以慢慢散步的真洞街，还有刚才彩薇给我们分享的书籍《你的夏天还好吗》。
1: 嗯，
0: 感觉这本书籍能够学到非常多的知识。那大家也可以对在这个空闲的时间呢，到我们的真洞街慢慢的散散步，感受一下这种非常美好的感觉。
1: 嗯，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NMIX 的 Heavy Serenade，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妈妈，我想去游泳。
3: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2: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3: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2: 1、2、3、4。
3: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2: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3: 知道你懂事啦。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2: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3: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你所了解的韩国，
2: 你所不知道的知识，
1: 猜一猜，
3: 韩国101。
4: 韩国101，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朴廷耀以及赵衍琛，两位好。
5: Hello， 主持人好。
6: 主持人好。
4: 8月15号，哈，知道什么日子吗？
6: 当然知道啦。光复节。
5: 对，
4: 韩国的光复节啊，其实对于很多中国朋友来讲的话，这个8月15号这一天的话，我们非常容易联想到的是45年的时候，当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后韩国是把这一天当做了光复节。
5: 对，
4: 哎，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韩国的象征啊。首先进入101剧场。
5: Action。 廷耀，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6: 8月15，光复节呀。
5: 啊，对对对，光复节，瞧我这记性。我还纳闷为什么每家每户都插着国旗呢。
6: 哎，那你知道光复节是怎么由来的吗？
5: 知道啊，日本无条件投降嘛。
6: 对，在1945年8月15日，历史上的今天，日本裕仁天皇向全日本广播，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拉下了帷幕。这对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对中韩两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一个日子哦。
5: 是，那是当然。哎，但什么是波茨坦公告啊？
6: 波茨坦公告就是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波茨坦是一个地名，位于德国的柏林。
5: 哦，你懂得还挺多的嘛。
6: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韩国从长达35年之久的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了出来，所以这一天成了韩国的光复节。那你知道今天除了是光复节以外还是什么日子吗？
5: 这我知道，大韩民国政府成立纪念日。
6: 那成立于哪一年呢？
5: 你稍等我想想啊，1948年。
6: 可以啊，棒棒的。猜一猜，包括8月15日光复节在内，韩国有5个国庆节，请问都有哪些呢？
4: 这道题可以作弊。作弊的方法就是拿出来日历，然后数红色的日子。
6: 但是也行，
4: 但是大家要小心，不是所有的红色的日子都是韩国的国庆节。
6: 是的，
4: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哈。然后国庆节，这我觉得都能说出来吧。哎，我问一下，衍琛，
5: 忽然紧张。
4: 不是，这个我说完了之后，我心里突然很没底气。我说这大家都能说出来吧，然后之后我发现，哎，说不出来。还真不一定，因为在这边生活久了，然后我们遇到红色日子的时候休息，可能不会去深究它到底是属于国庆节呢，还是就是普通的这种假日啊等等哈，或者说有其他含义的一些假日。这公休，反正已经说出来一个了，就是
5: 光复节，
6: 对，
4: 算是一个。然后还有韩国的那个什么呀，让我想想啊，那个현충일算吗？
5: 显中日。
4: 显中日。
6: 显中日不算。
4: 不算吗？
6: 那你们知道显中日是几月几号吗？
5: 6月16吧。
6: 有点接近了。
5: 6月6。
6: 对，6月6。
4: 6月6。
6: 那显中日是什么节日呢？
5: 显中日。
4: 它是
6: 韩国的显中日。
4: 它不是国庆的话，那是属于纪念日。
6: 对，纪念什么呢？
4: 纪念就是护国英灵嘛。
6: 对对对，是的。
4: 这个难不倒我，因为韩国才有那个国立显忠院嘛。
6: 对，又是缅怀那些为国家奉献的那些
4: 捐躯。
6: 对，是的，
4: 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们，
6: 烈士英雄们。
4: 我对这个节日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这天有鸣笛。然后他有那个鸣笛致哀的，然后还有那个要插那个
5: 也会插国旗的，
4: 国旗，
5: 对对对，
4: 要插国旗的。这一天他竟然不是国庆哈。
6: 是的。
4: 那国庆的话，国庆日咱们先从头开始算吧。从1月份开始算吧。韩国1月份的话
6: 元旦不算，这算假日。一月份应该没什么，二月份也没什么，三月份还有个三月一号，三一节。对，三一节。嗯，三一节。嗯，它是一个提倡国民团结和爱国的那种日子。嗯，对，三月份。然后所以呢我们在开学的时候不是三月一号，是三月二号。
4: 对，在韩国。嗯，在韩国。哦，第一次知道哎。<笑>
6: 所以我在我们家孩子是三月二号出生嘛，为什么不是三月一号呢？因为三月一号那天医生休息啊，忍了一天吗？做不了手术，要三月二号才能动手术。开学第一天过生日，我们家孩子就是这样，
4: 最好的礼物，开学，谁都不认识，第一天我们生日。然后
6: 四月份没有，
4: 没有。五月份的话，
6: 五月份，
4: 哦，
6: 你奶。
5: 五月节日呢？还有劳动节的节日。
6: 五月一号但在韩国不过这一天，但是五月一号有他们不过劳动节的，好像我记得是过的啊，过吗？它不是法定节假日，它不红，而是法定休日。但是我记得印象很，因为
5: 就是有一年劳动节我去学校老师办公室里拿什么东西，然后那天食堂是不运营的，但是办公室老师在上班，我就问老师，哎，为什么楼下的阿姨们在休息，你们在上，他说可鲁在那儿，草姨呢，孔木啊，你搞孔木啊，可鲁在阿姨，我就第一次受到了文化冲击，因为我老记得这一天在韩国它不红，
4: 对对对，
5: 不是红日子，
6: 但是他们可以带薪休假，就是所有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都会休息，但是除了公共

0: 那他每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哈，阳历的日期。嗯，那五月份这就没有了吧？对，嗯，那再往六月份，六月的话说的显中日，显中日，显中，对，六月六日是吧？嗯，然后在六月份的话没有了，没有了。七月份，七月份是有的，我记得好像，
1: 七月份是什么呢？
0: 嗯，我记得七月份是有的，嗯，七月份是啊啊，是那个什么，是那个7月17号，
1: 然后它是那个制宪，
2: 对对对，制宪节。
1: 对，我记得之前我们有一档历史节目也是提到过，我觉得现在简直就是对我当年听的历史课的一个挑战。
2: 制宪节是什么呢？
3: 这个是国庆节吗？
1: 是国庆节，但是它的为什么是国庆节呢？
2: 嗯，
1: 国家的立法。对对对，制宪嘛，对对对，它是为了就是提倡民主义，而且为了纪念
0: 基于大韩民国宪法成功定制的那个日子，而且要有一个理念呢，它需要是守护这种基本的宪法，而且弘扬它那个宪法精神。所以为了纪念这一点吧，去弄得一个
1: 制定的一个国庆节。
0: 但这一天好像不休假，
1: 对，它不是公休日，
0: 但是国庆日，失去一天休假，
1: 说不定哪天就休了。
0: 对，是我们先送上一首歌，至于下面这些节日大家我们已经说了，是可以作弊的啊。先去翻翻看看，那送上这首《박정현 달아이다 대한이 살았다》。

我们今天来猜的是包括8月15日光复节在内的韩国5个国庆节啊。那现在我们已经猜到的有三一节，还有制宪节，7月17号的制宪节。那也就是说数完了，数到7月份我们才数出来两个，那也就是说

0: 下半年相对会比较集中。嗯，七月份的话，应该除了这个没有了。对，没有了。八月份的话就是光复节。嗯，光复节。嗯，十月份，十月份的话，在韩国有几个就是很独特的节日的啊？他们自己有的。九月份它有吗？九月份没有吧？嗯，十月份的话，对，十月份，三号。
1: 对对，开天节吧。开天节是的，嗯，开天节。开天节是什么呢？嗯，开天节应该是弘扬什么的精神呢？它是什么？那它是就是那个讲述韩国历史的，就是它的起源发源的。嗯哼，对，谭军是的，谭军文化，对，嗯，谭军，对，它是一个继承弘毅人间的叫弘毅银干的一个开国理念的日子。
0: 而且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一个韩国民族，彰显民族他们的自豪感，还有向世界人民宣传我韩国的那种统一的意志。嗯，所以呢，为了这纪念这一点，选制定了一个开天节。所以这个节日就是说，这一天，它是整个韩民族的节日哈。
1: 是的，民族的奠基日，
0: 民族奠基日。嗯，再往后再数一数吧。再往后的话就是有一个韩庚来。
2: 对对，十月九号，
0: 十月九号，韩庚来，嗯，他是韩文节，嗯，韩文节，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到了韩国之后才知道的。十月份的这两个节日啊，十月三号、十月九号，这两个节日真的是我来了韩国之后才听说的，
1: 是的。
0: 然后，并且呢，从这两个节日，大家也可以来学习和了解韩国它的历史还有文化，
1: 对，
0: 哦，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嗯。
1: 那韩文节。
0: 那韩文是谁来创制的呢？这个我知道，世宗大王。是的，太有名了。现在考韩语的孩子们都会在考韩语的前一天发一张他的照片，拜一拜他，求他保佑，求他保佑哈。对，
2: 就是一直到今天，人们对他的推崇，就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
1: 对，嗯，
0: 而且就是他那个韩字，真的是一直到今天哈，我们都。
1: 嗯，包括在世界上，他得到了这个认可啊，我们也都是有目共睹的，非常科学的一个文字体系。嗯，也是唤醒民族的这种自豪感哈。是的，对。十月份，再往后，中秋节。对，中秋节。对，每年阴历的，每年韩国的大节了，阴历的八月十五啊。然后那，好像没有了，没有了。十一月份没有，十二月份有一个节日。 十二月份，十二月份，我们经常会过的，
0: 我只想到圣诞节。对，就是圣诞节，但是圣诞节的这个不算韩国的，
1: 韩国好像是红日子吧？它是红日子，但不算韩国的节日。不算韩国的节日，但是他们基督教很多呀。
0: 哦，
1: 韩国的基督教，嗯，
0: 对对对。
1: 那这天它是国庆节吗？它不是国庆节，不是国庆节，这不能是国庆节。这个是国庆节的话，那干脆是佛诞日也算国庆节了嘛？嗯，不是，嗯，
0: 是。
1: 那刚才已经说过了，
0: 我们都说了。哎，那韩文节是国庆节，
1: 对，它是啊，对，
0: 确实很重要这个语言。嗯，
1: 那我们来听一下，先整理一下吧，说韩国这五个国庆节到底都有哪五个？好，韩国有五个国庆节，依次是三一节、致献节、光复节
0: 嗯，今天说了这几个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但其实我们也中间提到了有一些，它虽然不是国庆节，但在人们心目当中也是有着很重要的地位的，比如说像儿童节啊、父母节啊等等，
1: 还有显中日啊。对，其实11月11号在韩国也是个日子啊，巧克力放日，中国也是啊，在中国的话它的说法不一样。
0: 中国是从光棍节演变到购物节了，购物节，嗯，是。然后还有就是来韩国之后，大家没有发现还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吗？就是那个14号有些与众不同，每个月都是情人节，对，是的，但是这情的都不一样，2月14号的话就是情人节，然后到3月14号呢就白色情人节，到4月14号呢就
2: 不知道了。你作为有女朋友的，你得知道。4月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没有男朋友，所以就不知道了。不是，他如果以后分手的话，就可能知道了。
2: 那个，对，因为他不知道。
3: 也不是，因为那个4月14号是黑色情人节，
0: 就是你既没有送出去巧克力，也没有收到巧克力，4月14号是要吃炸酱面的。 是吗？所以是黑色吗？啊，看来这个节日还不够深入人心。对，是的，我也只知道七月七。七月七，然后七月七的话，这个七夕。七夕啊，七夕。但是这个两国也不太一样，这个文化也是不一样的。嗯，也是。对，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些节日哈，大家之前知道吗？
2: 知道吗？就这些节日都是什么意思？好像不太清楚，但光复节可能还多少有一点知道。嗯，光复节之前，因为那个时候韩国人都会刷屏，嗯，都会发那个国旗。对对，哦，
0: 三一节是知道，因为我们休息嘛，但是它的内涵的意思是不知道的。嗯，因为它的那个年代，那个独立宣言其实包括它后来对整个 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些运动哈，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这个节日真的，我觉得，嗯，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去学习一下哈。包括像是这种制宪节啊，还有开天节啊，还有韩文节啊，这可能真的是要在韩国就是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会了解的。对，
2: 嗯，
1: 但是从来不知道他们是国庆节。
0: 嗯，我觉得哈，其实不光是外国朋友，我们来到韩国之后拿到日历哈，会先研究说它是不是红日子。韩国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也不太清楚，他们也是只关注这天是不是红日子，
2: 放假是不是放假。
0: 对对，所以这个关于这方面的教育，其实不光是我们外国人需要了解，可能就是作为他们本国，其实他们也已经意识到了。嗯。<笑> 但是关键就在于，以后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想一想今天为什么放假？
1: 对，是的，
2: 对，
0: 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节日，让韩国这个国家变得更加的丰满，更加有底蕴哈。
2: 对，
0: 哎，那我们这个部分就先到这儿，送上一首歌，문인달라의 아름다운 나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为大家带来韩国101啊。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韩国的象征。那之前我们在刚刚说到的是韩国国庆节哈，下面我们来说点什么呢？依然是通过101剧场先来了解一下。Action！
1: 燕琛，周一你有什么安排呢？
2: 周一能有什么安排啊？当然是上班了。
1: 你看你上班都上糊涂了吧？
2: 嗯，什么糊涂？我看看。啊，周一是15号红日子啊。
1: 对呀，8月15可是韩国的光复节，光复节的节日意义是纪念一。

0: 1945年韩国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可是韩国国庆的节日哦。啊，光复节是国庆日啊，哎，怪不得每次光复节好像马路上都会挂起很多韩国国旗呢。
1: 对啊，那就是韩国的太极旗。我发现了，你简直是韩国历史专家。哎呦，哪有啊，这也是在韩国生活久了，久而久之才慢慢了解的。真不错。
2: 哎，那既然是国庆节的话，那我们在韩国生活的人也得好好放个假。对啊，八月唯一一天的红日子可得好好纪念一下。猜一猜韩国的太极旗上有什么图案，各个图案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大家在脑海当中可以先回想一下太极旗到底长什么样子。
1: 在太极旗上的话，红和蓝，然后它分别象征的是阳和阴，对，天和地。对，
2: 我这是不是在说答案了？非常非常好。就太极的图案本身象征的就是阴跟阳的和谐，表象的就是宇宙万物阴阳的和谐而获得生命和发展的大自然真理。
1: 哦，
2: 就是天地嘛。
1: 对，
2: 天地融合，
1: 天地这个<笑>
2: 不是这个中间太极象征的，是它四周的那个图案。
1: 四周那个图案象征，
2: 四周那个图案分别代表四种，刚跟天地已经说出来了。
1: 那就颜色只是跟阴阳有关系，和天地无关系是吧？
2: 天地是分布在四周的这个四卦的图案。
1: 那它那个四卦的图案那个太极当中的那个四卦真的很难的，有的是三条杠那个实心的，
2: 然后还有间隔着实心和那个实心的，还有完全分开的，然后这样掺在一起的都有。那我们说说刚刚说的天吧，天应该是在这四周的哪个位置呢？
0: 那一定在上方咯。对，
2: 上方，左上还是右上呢？
1: 左上吧。对，
0: 是三条线，
2: 对，因为左上，以左为尊。哦，
1: 有这样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太极旗当中也是同样的说法。
2: 这个我们回去查一查。嗯，那天那地的话，
1: 那地就下面了，
2: 下方，
1: 天的下边。
2: 对，左下还是右下？
0: 左下呗，
2: 右下啊，是右下，
1: 右下，
2: 右下那个位置，
1: 因为天地相对
2: 啊，相对的，对的对。
0: 嗯，
1: 然后这个它的那个图案就是完全分开的。
2: 那火在下吗？
1: 火在下面，
2: 水火，
0: 水火，
1: 真是水火吗？
0: 天地水火阴阳，
2: 水跟火，因为我记得那个什么在说到这个太极的时候，它会有那种那个阴阳水火，
1: 天地水火等等。但是到底具体哪个方位还真不知道。其实这也可以我们推断出来。
2: 那水，那我先说水吧。水火，水的话，火的话，火在天还是火在下？
1: 我觉得火在天应该，因为天和火，因为有太阳嘛。
2: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突然一下子有自信了。我看眼神笑的好像不对。那火在下吗？
0: 火在下面，
1: 水是从天而降的吗？
2: 我是这么理解的。
0: 是吗？
1: 是火是在地上燃烧的吗？
2: 是天雷地火吗？
1: 哦，有道理，有道理。
0: 有道理。
1: 我们经常在听这
0: 白色的东西，
1: 白色的东西，跟那个有关系吗？是吗？那白衣民族象征的是纯洁干净吗？哦，有一个基本靠近了，
0: 有一个基本靠近，可以包容宇宙和火和地还有
1: 天和水的东西，不是白色的，那个停让你赶紧想想白色它象征什么样，白衣民族啊象征什么呢？
0: 对啊，就是干净啊，
2: 这个干净，
0: 纯洁，
1: 纯洁，
2: 纯洁，
1: 嗯，
2: 对，这个白色的整个背景表现了明朗跟纯粹
1: 啊，是纯粹，
0: 纯粹，
2: 纯粹，纯洁还要高一个，
1: 嗯，
2: 对对对，
1: 纯粹，明朗和纯粹，
2: 对，而且是在传统上热爱和平的这个韩国的民族性。

0: 整个这个白色的背景，热爱和平。和平的象征不是绿色吗？和平，因为白鸽嘛，鸽子。哦，白色。嗯，平静平稳。哎，有可能是这一思。对，本来哈，两位知道那个太极旗就是说它在挂出来的时候，那个红色到底是在上还是蓝色在上，有没有关注过这个事情？没有。没有，它不是一半一半吗？
1: 是一半吧。
2: 它不是一半一半吗？
3: 是一半吧。
1: 但红在上还蓝在上，
3: 但是你挂旗子的时候它是哪个方向？
1: 还是说他们都在上面只不过是斜着的？到底是，就是它那个，就中间那个红和蓝到底是什么方向？
4: 不是斜着的吗？我觉得天和地这种，
1: 斜着
3: 啊，不是，那我又想错了。
1: 不是，那估计那个什么呀，停药看到的都是国庆节的时候插那个旗子，然后是在插的，
3: 垂下来的，
1: 那个它那个是横着插的，
3: 对对，
1: 横着插的旗子，然后这个旗子它就垂下来了，它垂下来之后，然后这两个那个像蝌蚪，两个蝌蚪这样的，就是对着，然后就竖起来了。嗯，那旗子竖着正常的插的话，它应该是那个是横着的，然后它的那个红色是在上，对，
0: 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通过天的这个在左上的位置来判断这个棋的这个方向了。哦，天在左上，
1: 天是那个杠，
2: 天是三根石杠，
0: 就石杠是吧？
2: 三根石杠，
0: 我们记住这一个就其实能够判断出来。
2: 那个休息的时间画个图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着这个图来讨论一下。来送上一首歌，荒狂히캐코달라이다당신의밤。<笑>

0: 我们今天在猜的是韩国太极旗上都有什么图案，各个图案它象征的意义又是什么。嗯，这其实来韩国之前哈，我是画不出来韩国太极旗的，然后来韩国很久之后其实也是画不出来的，就是大体上对这个旗子什么样子大概，就是看到的话认识这是韩国国旗，但是让画出来的话我 画不出来的，是有方向的问题，有颜色的问题等等哈。哦，其实这道题，哎，在停下去，在咱俩猜的这个整个的所有的问题当中，基本上它是算是咱们猜的最快的吧？
1: 是，
2: 嗯，差不多是。那我们用语言来描述一下太极旗的图案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刚刚只是，哎，这儿有个什么，这儿有个什么。我们现在用一句话描述一下它，我们的答案。第一个就有什么图案，
0: 请要来。
1: 有什么图案？有，首先是中间有圆，是就有斜杠，就是代表的是，就是天地水火，但是那个斜杠是怎么画的呢？我只知道天是三道杠，
0: 地是也是三道杠，但只不过中间空心儿，
1: 是吧？啊，中间的是空心的啊，
0: 它不算是空心，中间断开。 应该说是中间断开，中间断开的，是，那就是火和水，火和水，火在下，水在上，然后，哎，但是这个火和水就是它这个中间断开的就不太一样了，它是按照排列组合的话，它也无数种可能，是啊，按照排列组合的话，它可能是
1: 比如说它是这个什么呀，中间的这根是断开的，然后它也有可能是上下这两根是断开的，到底火是上下断开还是中间断开呢？火，
0: 中间断开，是中间断开啊，火是中间断开，火是中间断开，两边是实心的，两边实的，就是没有断开的。那水就反过来咯，
1: 中间是实的，两边是断开的。
0: 哎，
2: 我觉得这个水和火大家如果分不清楚的话，可以按照汉字来记，挺像水的，那个水，水这个字，水这个汉字就是这样写的嘛，中间是实心的，然后两边是断开的，对对对对，这样就分清楚，然后跟它相反，对，然后跟那个火那个汉字也是非常接近的哈，哎，真是，哎，这样一想，土地的这个完全分开了，就像
0: 那个真正的土地一块一块的那个感觉的一样，
1: 皲裂了吗？
0: 就是那个稻田的感觉了，一块块绿色的，飞机上看到的那种飞，那种分田哈，那种格子，哦，有道理，有道理，哦，真的这么，哦，差不多出来了，就是在一面旗子上面最中心是太极<笑>
2: 它的那个图案，然后上面是红色，下面是蓝色，
0: 在四周四个角，然后是四卦，四个卦的卦象，然后分别代表天地，还有水火，不要漏掉，就是以白色为底色。我们刚又说漏掉这个白色为底色了，这太容易忽略了，因为太理所当然了。
2: 四卦
0: 是黑色，韩国的国旗，韩国的国旗，然后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旗子呢？
2: 这个是我查了一下，在这个记载上啊，

0: 1882年， 朴永孝，也就是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他受高宗之命前往日本的时候，制作并使用了太极四卦图案的旗帜。 但是呢，这个高宗在1883年的时候，以王命将太极四卦的图案的太极旗定为国旗并颁布，但那个时候并没有具体的制定这个国旗制作的方法，所以那个时候韩国一直在使用多种形态的国旗，直到就是它这个四卦的位置可能会不太一样，对，没有固定下来，对对对。 然后直到这个1948年的时候，就是8月15号，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之后， 统一了太极旗制作方法的这个必要性， 所以在1949年政府
1: 就通过了国旗制作法告示，然后确定并发表了国旗制作的方法。这是一段历史。那像这个太极旗的话，就最开始也就是说在高宗时期，按照这个年代来看的话，那应该是大韩帝国时期。在帝国时期的话，然后就1883年、82年，对，这个大韩帝国时期，然后一直到后来。大韩民国 临时政府时期好像使用的也是太极旗，
2: 对，
1: 我记得当时看一些史料，还有一些这个纪念馆里面，然后当时也是有一些记载的。所以韩国的这面太极旗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非常的悠久。太极旗我们可能外国朋友来到韩国之后啊，就是真的会发现，就是他们会在固定的节日然后挂国旗嘛，然后我们其实
2: 在谈到韩国国庆节的时候，也提到过说显忠日还有光复，然后他是会挂太极旗的。在韩国是所有的国庆节都挂国旗吗？还是说是吧？应该它是国庆嘛，毕竟是。什么有刚就是上期说的是开天节，三一节。
1: 是韩语的学生来讲，就是了解韩国的国旗，就是它中间那个红蓝旁边的四卦。
2: 对，是最难的，我觉得。
1: 我是完全记不住的。我其实也曾经问过一些韩国朋友，问他说，你们能画出来哪个韩国国旗吗？然后他们说 画不出来。是吗？不，他说，我说为什么，很简单，不就是红蓝的，然后再加外面旁边那个三道嘛，有的画连到一块，然后有的画断开，然后他们说记不住那四个位置，就是说那个到底是天地水火，到底是哪个位置是哪一个。他们说小的时候就是 他们会练习一句话，这是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对，韩国的父母会
2: 这样给他们传输这种民族的这种精神，这种教育。
1: 对，毕竟是异国国旗嘛，我特别是我已经来到韩国已经10年以上了，还不知道怎么画，真是。
0: 对，真的是想的话，哎，就那个红的蓝的那个周围是不是有黑的，就这种感觉。
1: 红的蓝的，然后周边有很多三道杠，
2: 但是不知道确的怎么画。
1: 是的。在网上其实那个发现韩国国旗好像它那个什么呀， 其实我觉得咱们今天说的这些节日啊，除这些节日之外，还有一个节日，然后那个韩国人也会去拿着韩国国旗上街。
0: 我猜一下，
1: 猜，
0: 是不是那个世界杯纪念日之类的那个？
3: 对，披着国旗是吧？
0: 对，就最近印象好深啊。
1: 对。

看来大家都已经是深深的浸染在这个文化当中了，世界杯期间，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讲解，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这些文化，这些内容哈。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我们再见，拜拜。我们送上这首苏阳带来的《Hullu Arirang》。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听享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是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的作品《金陵十三钗》选段。作者严歌苓1958年11月出生于上海，美国华裔女作家、编剧。1965年离开家乡到成都学习舞蹈，1971年考入成都军区，到西藏当兵，进成都的军区文工团。1978年发表处女作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1979年要求去前线做一名特派战地记者，到前线采访写作，成为了一名作家，军衔至少校。同年完成处女作小说《七个战士》和《一个零》，1980年发表电影文学剧本《心弦》，这部作品也使他开始在影坛崛起，此后多年笔耕不辍。作品的背景是1937年的南京，日军残暴，满目疮痍，但由国际友人主持的一个教堂暂时还是一方净土。几个神职人员收留了一群躲在教堂里的金陵女大学生，13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以及6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国军伤兵，共同面对有史以来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0: 的故事，结果竟然是那十三个最所谓下贱的女子成了保护众人的英雄，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他们共同面对有史以来最可怕、最没有人性的屠杀，产生了各种各样奇妙的感情。 2009年2月，《金陵十三钗》被张艺谋选中改编成电影，严歌苓担任编剧。作品在2011年上映。角色分配旁白女学生姚姐淑娟由王乐演播，神父法比阿顾由朴丽欣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金陵十三钗》选段。
1: 金陵十三钗上篇。孟淑娟一下子坐起来，紧接着她就发现自己已经站在铺位旁边，时间大约是清晨5点多，或者更早些，至多4点半。 他不是被突然哑了的炮声惊醒的，万炮齐安其实也像万炮齐鸣一样恐怖。他是被自己下体涌出的一股热流弄醒的，热流带着一股压力，终于冲出了一个决口。淑娟就是在这时醒的，她的初潮来了。她赤着脚站在地板上， 感觉刚刚还滚热的液体已经冰冷冰冷。他的铺位左边排开7张地铺，隔着一条过道又是7张地铺。远近的楼与房屋被烧着了，火光从阁楼小窗的黑色窗帘透进来，使阁楼里的空间起伏动荡。淑娟借着光亮，看着同学们的睡态，
2: 听着他们又长又深的呼吸，他们的梦里仍然是和平时代。淑娟披上棉袍，向阁楼的门摸去。这不是个与地平线垂直的门，从楼下看它不过是天花板的一个方形盖子，供检修电路或者是屋顶堵漏的人偶然出入的。昨天淑娟和同学们 来到威尔逊教堂时，教堂的英格曼神父告诉他们，尽量待在阁楼上，小便有铅桶，大姐在下楼。方形盖子与梯子相连，其中有个巧妙的机械关节，在盖子被拉开的同时，把梯子向下延伸。昨天下午，英格曼神父和阿多纳多副神父 带着淑娟和威尔逊女子学校的16个女学生赶到江边，准备搭乘去浦口的轮渡。到了近傍晚时分，轮渡从浦口回来，却突然到达了一批重伤员。重伤员都伤在了自己人枪弹下，因为他们在接到了紧急撤退命令，从前线撤到半途， 却遭遇到了未接到撤退令的友军部队的阻击。友军部队便把撤退大军当成了逃兵，用机枪扫，用小钢炮轰，用坦克碾。撤退大军在撤离战壕前已经遵守命令，销毁了重武器，此刻在坚守部队的枪口前成了一堆肉靶子。等到双方解除了误会，撤退部队 已经伤亡几百，坚守军或许是出于内疚，疯了一样为了他们吃了子弹的伤号，在江边抢船，神父和女学生们就这样失去了他们的轮渡。当时英格曼神父认为夜晚的江边太凶险，有枪的鸣枪，有刀的舞刀，他们相信日本兵再不过也就是如此了。 于是他和阿多纳多副神父带队，教堂雇员阿顾和陈乔士护驾，穿小巷把淑娟和同学们又带回了教堂。他向女学生们保证，等天亮的时候一定会找到船。

以微观格局中误解了局势，使他和女学生们错过了最后的逃生机会。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过，他注定需要一场巨大的牺牲来更正。13岁的孟淑娟顺着阁楼口端的木梯子嘎吱嘎吱地下来。 他的脚落在圣经装订工厂的地面上，感到年湿刺骨的12月包裹上来。除了远处偶然爆出的几声枪响，周围非常的静，连他自己的身体的行进都跟黑暗发出轻微的摩擦声。此刻他还不知道这静静的不妙。 是一座城池放弃挣扎，渐渐屈就的境。淑娟走在湿冷的安静中，她的脚都认识从工厂这头到那头的路了。一共是22张案子，供学生们装订圣经和讲经手册所用。现在淑娟留在教堂的女同学大多数都是孤儿，只有两个像淑娟这样。 父母因为耽搁在国外和外地，淑娟认为这些父母都是有意耽搁的，存心不回到连自己的政府和军队都不想要了的首都南京。就在淑娟赤裸下身站在马桶前，好奇而嫌恶地感到腹内那个神秘的器官如何活过来，蠕动、抽搐，泌出深红液体时。 完全不清楚威尔逊福音教堂的高墙外是怎样一个疯狂阴惨的末日清晨。成百上千个打着膏药旗的坦克正在进入南京，城门洞开了，入侵者直捣城池深处，一具具尸体被履带扎入地面，血肉之躯眨眼间被印刷在凌乱的路上，在沥青底板上。 定了影。此时，13岁的孟淑娟只知一种极致耻辱，就是这注定的雌性的精血。她朦胧地懂得，由此她成了引发各种邪恶事物的肉体，并且这肉体不加区分地为一切妖邪提供沃土与温床，任他们根植发芽，结出后果。 我的姨妈孟淑娟，就是在这个清晨结束了她混沌的女童时代。她两腿被当间的一块毛巾隔开了距离，她就是迈着这样不甚雅致的步子走到外面。哥特式的教堂钟楼在几天前被炸毁了，连同教堂朝着街道的大门一块坍塌成了一堆废墟。 此后出入都是靠着一个小小的边门，某处的火光映衬着那坍塌的轮廓，沦为废墟也不失高大雄伟。主楼跟他所在的工厂相隔一条过道，过道一头涌向边门，另一头通往主楼后面的一片草坪。英格曼神父爱他胜过爱自己的被褥。 自豪地告诉他的教民，这是南京最后的绿洲。几十年来，供教民们举行义卖和婚丧派对的草坪上，眼下铺着一张巨大的星条旗和红十字旗。草坪一直绵延到后院。若在春夏，绿草浮在着英格曼神父的红色砖房，是一道难得的人间童话。 东边升起的微弱的红霞，这是一个好天。很多年后，我姨妈总是怨恨地想：南京的末日居然是一个好天。孟淑娟迈着被毛巾隔离的两条腿，不灵便地走回圣经工厂。爬上楼梯后，她马上进入了梦乡的和平。天微亮时，女学生们都起来了。 是被楼下暴起的女人哭闹惊醒的。阁楼有3扇扁长形的窗户，都挂着防空袭的黑窗帘和米字纸条。
纸条此刻被女学生们

0: 掀开了，从那些小窗可以勉强看到前院和一角边门。淑娟把右脸蛋挤在窗框上，看到英格曼神父从后院奔向边门，又宽又长的起居袍为他扬着风帆。英格曼边跑边喊：“
1: 不准翻墙，没有食品。”
0: 一个女学生大着胆子把窗户打开了，现在他们可以轮挨着把头伸出去了。边门旁的围墙上坐着两个年轻的女人，穿水浑缎袍的那个像直接从婚床上跑下来的新嫂子，另一个被狐皮披肩，下面的旗袍一个纽扣也不扣，任着一层层春夏秋冬各色衣服乍泄出来。女孩们在楼上看戏不过瘾，一个个爬下梯子，挤在圣经工厂的门口。等淑娟参加到同学的群落中，墙上坐着的不再是两个女子，而是四个。英格曼刚才企图阻拦的那两个，已经成功着陆在教堂的土地上，连赶来增援的阿顾和陈乔治都没能挡住这个涕泪纵横的先头部队。英格兰神父发现工厂门口聚集着一群窃窃私语的女学生，马上凶起来，对阿顾说：“
1: 把孩子们领走，别让他们看见这些女人。”
0: 他那因停水而被迫蓄养的胡须有半厘米长，所以他看起来突然增高了辈分。淑娟大致明白了眼前的局面，这的确是一群不该进入她视野的女人。女孩们有些稍安世故的，此刻告诉同学们：“
2: 都是堂子里的。”“
3: 什么是堂子？”“
2: 秦淮河边的窑子嘛。”
0: 阿多纳多副神父从主楼冲出来，跑着喊着：“
1: 出去，这里不收容难民。”
0: 他比英格曼神父年轻二十多岁，脸比岁数老，头发又比脸老。他的名字叫法比，教民们亲热起来，扬州法比。法比地道的扬州话一出口，女人们的哭闹恳求便突然来了一个短暂的停顿，然后他们确信自己的耳朵无误，喊出与菜馆厨师剃头匠一样字正腔圆的扬州话的，确实是眼前这个凹眼凸鼻的洋和尚。一个24、25岁的姚姐说：“
4: 我们是从江边跑来的，马车翻了，马也惊了，现在城里都是日本兵，我们去不了安全区。”
0: 一个是17、18岁的姚姐抢着报告：“
4: 安全区连坐的地盘都不够，就是挤进去也要当人秧子直直的插着。”
0: 一个圆滚滚的女人说：“
5: 美国大使馆我有个熟人，原来答应我们藏那里头，昨天夜里又反悔了，不收留我们了，姑奶奶白贴他一场乐呵。”
0: 一个蛮不在乎的声音说：“
5: 日他祖宗，来找快活的时候姐妹们个个都是香香肉。”
0: 淑娟让这些陌生的台词弄得心神意乱，阿顾上来拉她，她撇开了，她发现其他女孩已经回到阁楼上去了。霍夫陈乔治已得令用木棒制止姚姐们入侵，他左一棒右一棒的空轮，把哀求退还给女人们：“
1: 姐姐们行行好，你们进来也是个死，要么饿死，要么干死。学生们一天才两顿稀的，喝的是洗礼池的水，行行好，出去吧。”
0: 木棒每一记都落在水门厅的地面和砖墙上，一记记回震着他的虎口和手腕，最疼的是他自己。那个24、25岁的姚姐突然朝英格曼神父跪下来，微微垂头，于是孟淑娟就看到了这个她终身难忘的背影。这是个被当作脸 来保养的背影，也有着脸的表情和功用。接下去和这女人相处的时间里，淑娟进一步发现，不仅是她的背，她身上无一闲处，处处都会笑，会怨，会一套微妙的哑语。此刻孟淑娟听着英格兰神父穷尽他30年以来学的中文，在与他论争，无非还是陈乔治的那几句：粮没有，水没有，地盘也没有，人藏多了，安全也没有。英格曼词不达意时，就请法比把他的中国话翻译成扬州中国话。

金陵十三钗下篇。那个24、25岁的姚姐突然朝英格曼神父跪下来，微微垂头，于是孟淑娟就看到了这个她终身难忘的背影。这是个被当

0: 当作脸来保养的背影，也有着脸的表情和功用。接下去和这女人相处的时间里，淑娟进一步发现，不仅是她的背，她身上无一闲处，处处都会笑，会怨，会一套微妙的哑语。此刻孟淑娟听着英格兰神父穷尽他30年以来学的中文，在与他论争，无非还是陈乔治的那几句：粮没有，水没有，地盘也没有，人藏多了，安全也没有。英格曼词不达意时，就请法比把他的中国话翻译成扬州中国话。女人跪着的背影生了根，肩膀和腰却一直没有停止表达。她说：我们的命是不贵重，不值当您搭救，不过我们只求好死，再贱的命譬如猪狗，也配死得利索，死得不受罪。不能不说这背影此刻是庄重典雅的。说着说着，盘在他后脑勺上的发髻突然崩溃，流泻了一肩。好头发！英格曼神父干巴巴地告诉他，他庇护的女学生中有几人的父母是上流人士，也是他教堂多年的施主。他们几天前都发过电报来，要神父保护他们免受任何方面的侵害。他一一发回电报，以他的生命做了承诺。法比失去了耐心，还原成扬州乡亲了。他用英文对英格曼神父说：
1: 这种语言现在是没法叫他们懂的，必须得换一种他们懂的语言。陈乔治，让你演戏台上的孙猴子呢，打真格的。
0: 阿顾已经放弃扭送淑娟了，此刻他扑出去打算夺过陈乔治手上做戏舞的弄棒。一个女人坠楼一般坠入阿顾的怀抱，差点把阿顾的短脖子彻底砸进胸膛。女人顺势往跌倒的阿顾身上一睡，斑斑驳驳的貂皮大衣滑散开来，露出一线净光的身体。缺见识的阿顾此身只见过一个光身的女人，就是自己的老婆。这时吓得啊呀一声嚎叫，以为她就此成了一具艳尸。趁这个空档，墙头上的女人都像雨前田鸡一样纷纷起跳，落进院内。还剩一个黑皮粗壮的女人，从墙外又拽上了3-4个形色各异、神色相仿的年轻姚姐。法比一阵绝望。
1: 还得了了，秦淮河上一整条花船都在这里靠岸了。
0: 无论如何，他是神职人员，动粗是不妥的，只能粗在话上。他指着女人们大声说：
1: 你们这种女人怕什么事啊？怕你们去大街上欢迎日本兵去啊。
0: 好几个女人一块回嘴：
2: 还是洋和尚呢，怎么这样讲话？想骂我们你就好好骂，这比骂人的话还丑啊。
0: 阿顾想从不死不活的女人胳膊里脱身，但女人缠劲很大，两条白胳膊简直就是巨型章鱼的须，越撕扯缠得越紧。英格曼神父看到这香艳的洪水猛兽已势不可挡，悲哀地垂下眼皮，叫阿顾干脆打开门来。淑娟看着那个较好的背影慢慢升高，原来是个高挑身材的女子，此刻被扫得发蓝的石板地面给这群红红绿绿的女人弄污了一片，她们的香笼、包袱、红粉黄绿的绸缎被盖也跟着进来了，缝隙里拖出五彩下水似的发绳、长丝袜和隐私小物件的袋子。我姨妈淑娟此时并不知道，她所见闻的是后来被史学家称为最丑恶、最残酷的大屠杀的一个细部。这个细部周边处处铺陈着南京市民的尸体，马路两边的排水沟已经成了排血沟，他还得等许久才知道好歹，知道他是个多幸运的孩子，神父和教堂的高墙为他掠去了

0: 多少血淋淋的图景和声响，人头落地，胸膛成为一眼红色喷泉时，原是有着独一无二的声响的。远在宁波乡下的外公和外婆本来要逃到南京来避难，顺便照顾淑娟，但一路兵荒马乱，往西的水路陆路都是风险，800多公里的旅程会是一场生死赌局。再说，老人们自知他们的庇护并不强于英格曼神父和他的美国教堂，他们在电报里还惦记着淑娟的功课，跟同学们一道，好歹不会荒了学业。淑娟在不快乐的时候，总是会想到一些人去怨怪，她心里狠狠地怨怪着父母，甚至是妹妹舒曼，眼睛却进一步张大了。这个妖精是怎么了？死在阿顾的怀里了。貂皮大衣的两片前襟已经彻底敞开，灰色的清晨白光一闪，一具肉体妖形毕露，在黑色的貂皮中像流淌出来的一滩不新鲜的牛奶。他赶紧缩回门去。站了很久，淑娟脸上的燥热才退下去。这种不知臊的东西，要10个淑娟来替他害臊。淑娟逃一样攀爬梯子回到阁楼上，女孩子们还挤在3个小窗户前，所有米字形的纸条都被揭下来，黑色窗帘全然撩开，3个扁长窗口成了女孩们看戏的包厢，楼下的局面已经不可收拾，女人们四处乱窜，找吃的，找喝的，找茅房，一个姚姐叫另一个姚姐扯起一面墨绿的上等的绿绒披风，对洋和尚们抱歉地说，一夜都在逃命，不敢找地方方便，只好在此有失体统一下了。说着她就谢幕一般地消失在了披风后面。法比用英文叫喊着，
1: 动物，动物。
0: 英格曼神父活了近60年，光是在中国就经历过2场战乱，北伐、军阀混战，可是他从不必目睹如此不堪的场面，不必忍受如此粗鄙低贱的人等。神父有个次要的优点，就是用他的高雅战胜粗鄙，于是对方越粗鄙，他也就越高雅，最终就达到了雅不可耐。正如此刻，他用单词平稳的嗓音说，
1: 请你克制，阿多纳多先生。
0: 然后他扭过脸，对着姚姐们，包括那个刚从绿绒斗篷下面再次出场，两手束着腰带，一脸畅快的姚姐，咬文嚼字地说，
1: 既然诸位小姐要进驻这里，作为本堂神父，我恳求大家遵守规矩。
0: 法比用一江北嗓门喊出英语，
1: 神父，放他们进来还不如放日本兵进来呢。
0: 他对2个中国故宫说，
1: 死活都给我撵出去，看见没有，一个个的已经在这里作怪了。
0: 腰身圆润的姚姐此刻叫了一声，救命啊。人们看过去，发现她不是认真叫的，目光带着一点无赖的笑意，
2: 这个骚人动手动脚的。
0: 他指着推他的阿顾说。阿顾吼道，
1: 哪个动你了？
2: 就你个挡炮子的动老娘了。
0: 他把胸脯拍得直哆嗦。阿顾反口道，
1: 动了又怎样，别人动得我动不得。
0: 人们看出来了，阿顾此刻也不是完全认真的。
1: 够了，
0: 英格曼神父用英文说道。阿顾却还没够，继续跟那个姚姐吵骂，他又用中文说，
1: 够了。
0: 其实英格曼神父已经看出来，陈乔治和阿顾已经暗中叛变，跟姚姐们正在暗中里应外合。法比说，
1: 神父听着，请你听着，放他们进来。
0: 英格曼神父说，
1: 至少今天一天让他们待在这里，等日本人占领完成了，城市的治安责任由他们担当起来，再请他们出去， 日本民族

0: 以遵守秩序著称，相信他们的军队很快会结束战斗的混乱状态。一天不可能结束混乱状态啊！
1: 法比说：“
2: 那么，两天。”英格曼神父说着转过身，向自己的居处走去。他的决定已经宣布了，因此他也不再给任何人讨论的余地。
3: 神父，我不同意。
1: 法比在他身后大声说。
0: 英格曼神父停下来，转过身，又是哑不可耐了。他淡淡地回答法比：“
1: 我知道你不同意。”然后他再次转身走去。他没说的话比说出的话更清楚。“
2: 你不同意要紧吗？”
1: 这时候，英格曼神父以高雅显示出来的优势和权威是很难挑战的。法比生长在扬州的乡下。 是一对意大利裔的美国传教士的孩子，对付中国人很像当地的大户或团丁，把他们看得见他即等。英格曼神父又因为法比的乡野习气而把他看得见他即等。一个年少的姚杰此刻正往圣经工厂跑，他看见阁楼上露出的女学生们的脸，认为跑进那里一定错不了，至少。 温暖舒适，法比从他后面一把扯住他，他一个水蛇扭腰，扭出法比的把握。法比又来了一下，这次抓住了他挎在肩上的包袱。包袱是粗布的，不像他身上的绸缎那么滑溜。法比的手比较好发力，这样才把他拖出了工厂的门。只听见一阵稀里哗啦的响声。
4: 包袱下薄子了，下了一场骨牌袍子，光是那质地有声的脆润劲儿，也能够听出来这牌是上乘质地的。粗皮黑胖的姚杰喊道：“豆蔻，丢一个麻将，我撕烂你的大胯！”叫豆蔻的年少姚杰喊回去：“大胯是黑猪的好，连那黑的一块撕。”法比本来已经放下豆蔻。
2: 可他突然骂得如此不堪入耳，恐怕还要更加不堪入耳地往下来。他再次扑上去，把他连推带搡地往外轰。“出去，马上滚！阿顾，给他们开门！”法比叫着，大冬天的脸锃亮，随时要爆发大汗似的。豆蔻说：“哎呀，老爷，你是我的老乡哎！”他脚下一趔趄，嗓音冒了个调。 求求老爷，再也不敢了。他混沌未开的面孔下面，身体可是足斤足两，怎么推怎么弹回来。老爷，你教育教育你的小老乡我呀，我才刚满15嘞。玉墨姐姐，帮我跟老爷求个情嘛。叫玉墨的姚姐此刻已经收捡好自己的行李细软。
1: 朝纠缠不清的豆蔻和法比走过来，一边笑嘻嘻地说：“你那个嘴啊，是该卫生卫生，请老爷教育，还不如给你个卫生球吃吃。”他在法比和豆蔻之间拉了一会儿偏架，豆蔻便给他拉到他同伴的群落里去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还是要请出这周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还有一位呢，视频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咱们演播的是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哎，这部作品其实我是先接触的电影，然后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疑问，就是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这么拍，然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等等，但是在读小说的时候其实找到了答案，电影里没找到的小说里找到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小说的魅力。
2: 没错没错，
1: 交代的清楚哈。
2: 所以我们主持人现在倾力的推荐要去看小说原版。

0: 一定要看小说。我们先来请王老师带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演播部分的内容吧。好的，这个呢其实讲的是1937年日军侵占了这个中国南京进行南京大屠杀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生在一个教堂里的故事。那我们这周读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教堂当时是在掩护十几个这个女学生，但是呢这个因为教堂当时也是这个断水断粮，也是非常的艰难。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13
1: 个就是风尘女子了，
0: 秦淮和尚的，对对，秦淮和尚的这个风尘女子，就是求救，就是他们也希望这个教堂能够收容他们，但是呢教堂当时是没有这个能力收容，所以说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他们就这个死缠烂打就挤进来了。所以说我们开头这部分就是在描写他们是怎么样进入这个教堂，又是怎么样被这个教堂收容的。嗯嗯。
1: 真的是死缠烂打。这个部分其实在电影当中的话就是觉得拍得非常的模糊，哎，这人家也是逃难的呀，然后也是想要进来的，你就为什么就拒绝，不同样都是人吗？哎，小说当中就介绍的清清楚楚的，人家本来就是先保护的这些女学生都已经是联系好的哈。提到了一个
0: 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我觉得是个中国人都知道这几个字吧。没错，大家对这段历史是怎样的一个记忆呢？南京大屠杀呢，应该说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一个记忆。那小的时候是在历史书上学的这段历史，然后这个当时在历史书上是有几行的这种介绍啊，就是但是没有非常详尽的讲，只是提到了死亡人数，提到了这个南京大屠杀的原因，然后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后果，损失非常的惨重，非常的惨绝人寰。但是后来是我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参观了这个 南京大屠杀的这个纪念馆，然后我还很清楚的记得，就是说从纪念馆出来的那一刻，我这个整个人是僵掉了。你看过那个纪念馆？是是是，
1: 直接去了现场。
0: 没错，就是去到了这个纪念馆。然后这个我在这里面其实很想说两点，就是第一，我就是说 因为我这人内心相对来说不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人，就说他对我的这个影响是一辈子的影响，就影响到现在。其实我因为在大学里工作，按道理来说你作为一个学者，就说这个其实是应该用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一个国家民族，包括战争历史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当时受到的这个打击和刺激，其实我其实是很难
2: 公正的，很公正，很客观的去看待日本这个国家民族，以及它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去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可能我都会带着一种这个就是很摆脱不掉的这种阴影和对这种东西去看它。然后第二点就是我很想说，我当时在纪念馆的时候，我也很深，除了我以外有很多小学生和中学生在参观，而当时这个纪念馆它是有很多这个影像材料照片，其实真的是比你在看任何
0: 不应该吧，
2: 对，这比你在看任何一部暴力成人片其实都残忍的多，残忍。其实我就觉得这些是不是我们进行历史教育是应该的，但是是不是在这部分应该可能要选择一个比较慎重的态度和方法，
3: 要分级的。
2: 是是，我这个纪念馆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勇气去看。我是非常能理解，对这段历史有一个个人的感受啊，就是我觉得口述历史是很重要的， 因为官修历史呢，就是我们在课本当中看到历史和资料当中的历史，可是南京大屠杀很多人留下来的那记忆都是用他嘴巴说出来的，那会有一个老百姓的角度，个人的角度，其实能更清楚的去记录那些历史。而我们其实平时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做口述历史的，你用你自己的角度去记录去说，以后的人看这个还是有价值的，会有很多很多的帮助的。其实这确实是很重要的，
1: 包括你去问你的父辈祖辈过去的事情，那些都可以留下来作为一种那个资料，是很好的。是，其实就是金陵十三钗，中间描述的这一部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也有严歌苓，就是他的上一代人亲历者，真的有啊，有这个背景，他的也留下的日记好像是，
2: 对，是他的姨妈还是他的姑母，非常有帮助，亲戚，
1: 所以才能够有那么真实的一个描写。我们看到主人公淑娟是吧，然后一开始就是淑娟，然后她的一些动作，然后她的一些情况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然后就是她也是迎来了这个不速之客。
2: 女学生，还有秦淮和尚的这些女人，她是一个在当时的立场来看，这简直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啊，一个是天上的神女的感觉，另外这就真的是零落成泥被碾成灰的人物哈。那她是什么态度呢？
3: 我觉得淑娟啊，你描述她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月经已经来了，
1: 嗯，
3: 那她就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了。 从这个大人生理上的角度来讲，文学的角度来讲，他也是进入到了那个思春期了，这个青春期的开始，他就会对那个东西产生好奇，而这些女人正好来自跟那个性有关系的这么一个产业，所以他肯定是无比的好奇的，我认为，尽管是他在教会受到很多的好的保护，但是他一定是有这个东西在里面的，所以他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女孩子的这个视角啊，会比较
4: 那种青春女孩子懵懂啊，这种东西会有放很多东西在里面。所以最开始就是她的这个出场，这个点，可能就是一个新的视角。
3: 对，
4: 那以前还真没这么想过。
3: 我觉得我也这么觉得。
4: 我觉得严歌苓可能也会觉得好。
3: 对，
4: 所以第一句就是这个，对对对，第一段就是这个描写。那王乐老师印象比较深的是哪个场景？
5: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什么呀，这个玉墨，他这一跪，就说求这个神父，就是把他们放进去。而他这一跪，他这一跪的描写，我觉得描写的特别的好，就是他这一跪下去，并不是说作为一个妓女把自己放低放贱，然后就是说我们像其他妓女一样破罐子破摔，就是我就是死皮赖脸要进来。而玉墨呢，就是说他当时说那段话，就是说，我知道我们，可是在你们的眼里，在世俗的眼里，我
0: 就是说希望就是你们能收留我们，所以我觉得他当时那一跪其实是挺能闪，就是说挺能表现他身上的那种比较高贵的气质和内在，而并不是说就是从那一刻我们去看他的这个职业，从那职业去看他这个人，
2: 高贵的灵魂。是，嗯，是。那田老师，我印象深刻的是老神父，年轻神父，还有他这里面帮忙的中国人阿顾和这个陈乔治嘛，对不对？你看这个老神父啊，他高雅到一定程度了，有些东西他可以就是放过去不管了，他就像唐僧一样。年轻神父啊，至死都不让他们进来，
3: 是，
2: 坚守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打死妖精，那就是孙悟空。阿顾呢，
0: 你看他好像是在推他们，实际上跟他们已经成一伙了，对，年到一起去了，他就是八戒，他心里面已经是，而且年轻嘛，就心里面就喜欢那个女孩子，有一点。哎，那陈乔治呢，其实也是倒向一边了，陈乔治有点像沙僧那种感觉呢，就是他可以去帮他们，也可以听师傅的话，或者是可以不这样，或者也可以那样，
1: 和稀泥的呗，
2: 对，假装抡着棒子在那边，就是西游记这四个男人，
1: 和稀泥的，这个结构好，
0: 我觉得这个朴老师
3: 应该去搞文学研究，因为我觉得不搞文本研究太可惜了。今天才看到这两个点，
2: 非常有意思，
3: 可以写论文了。对，我觉得这个什么呀，您可以有机会跟杨歌苓老师演聊聊，他应该也会赞同您的这个观点，而且说不定您刚刚好就戳中了他本身创作的这个点哈。
1: 是，
3: 很有趣的哈。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下周见，
0: 再见，
2: 再见。
3: 送上王菲的《流年》。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但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 首尔 TV。

0: SEFM，
1: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0: 首尔我来了。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 Nectar。

0: 正在收听《首尔我来了》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呀！다시돌아온채빈입니다。
1: 다시돌아온子怡입니다。好久不见了，各位。士兵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0: 最近过得还不错，昨天休息了一天，感觉是精力满满呀。听说子怡前阵子哎，久违的回了一趟中国，
1: 是的，
0: 怎么样？有没有吃很多好吃的？
1: 有，吃了非常多的这个中国的美食，但是这个行程真的是太赶了。不过这个回到首尔之后呢，我反而是开始有点想念那种可以安安静静散步的感觉了。因为有的时候啊，比起这种热热闹闹的赶行程，我现在反而是更喜欢这种慢慢的走啊，然后慢慢的看啊，去感受一个地方这种本来的氛围。
0: 你受到我的影响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准备继续带大家离开那些热门的旅游路线，一起去找一个更适合慢慢走慢慢看的地方。
1: 哦，听起来已经很有画面感了。那我们今天要去的地点是哪里呢？
0: 今天要带大家云漫步的地方就是藏在市中心，被很多人称为首尔最浪漫的百年散步路之一，位于中区的真洞街。
1: 哦，真洞街啊，哇塞，我真的超级喜欢那里。就是因为很多人在逛首尔的时候只会去逛那些热闹的商圈嘛，
0: 是是是，
1: 就是会完全错过这条宝藏的林荫路。
0: 没错，它是独属于首尔的一个百年浪漫林荫路，它没有很多喧嚣的人流，也自带着浓厚的历史氛围感。整条路绿树成荫，建筑也特别有韵味，妥妥的慢节奏 City Walk 宝藏地。
1: 是的，而且这里一年四季的氛围感其实都很在线。夏天的话是绿荫成片，秋天呢落叶铺满。

0: 整条小路，随便走走就超级的治愈。
1: 我前两天也刷到，像韩国的官媒也会发布一些关于这条道路秋天落叶的一些照片，然后我觉得真的是，无论是夏天还是秋天，这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去二刷三刷的一个地点。
0: 是的。
1: 那在正式开启今天的云散步之前呢，还是老样子，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和互动渠道。
0: 好的，那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边伯贤的《Elevator》。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是一走进这条街，瞬间就会感觉和外边的喧嚣隔绝开来了，所以会觉得特别神奇。
1: 是的，是的，就是完全是那种闹中取静的感觉。
0: 嗯。
1: 别的街区呢是那种热闹拥挤的，但是真洞街给人那种感觉就是从容，然后温柔，而且很有年代的沉淀感。
0: 而且它跟我们之前逛的所有地方都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实打实的首尔近代式缩影。
1: 这一点我真的超级认同。这条路呢不算特别长，
0: 嗯，
1: 但是它里面的每一栋建筑、每一段小路都有故事。
0: 嗯。
1: 它是首尔最早的西洋外交街区，也是近代教育、西式文化最早进入韩国的一个地方。
0: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德寿宫石墙路连着的真洞街，在100多年前曾是各国使馆集中的核心区域，也算是首尔最早的国际化街区了。
1: 哇，瞬间就觉得这条路高级又有底蕴了，而且我超级的喜欢这里的那种建筑风格，
0: 嗯。
1: 一半是传统的韩式石墙，然后另一半呢是复古红砖西洋的建筑，这两种的风格融合起来真的特别的好看。
0: 是的，是的，整条街都是高大的林荫树。那夏天的时候呢，枝叶交错，把整条路遮得严严实实，所以走起路来完全不晒，而且微风穿过树叶吹过来呢，也会感到特别舒服。
1: 而且这里真的超级的适合 city walk，
0: 没错。
1: 因为它就是一条长长的，然后非常平整的散步道，你
0: 嗯。
1: 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慢慢的走。
0: 我每次来的时候都喜欢慢慢闲逛，边走边看路边的老建筑。这里有百年历史的真洞第一教会，还有复古的真洞剧场，而且还有首尔市立的美术馆。那每一处呢，都自带着一种复古电影滤镜的感觉。
1: 对，我特别的喜欢傍晚的真洞街，
0: 哦。
1: 因为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之后呢，街边的这个路灯就会依次的亮起，然后在那个暖黄色的灯光再打在那个老的建筑物和林荫路上，这个氛围感就直接是拉满了
0: 嗯，
1: 的状
0: 拉
1: 态。
0: 爆了！
1: 是的。
0: 而且这里还有一条很有名的历史路线，叫做高宗之路，它是大韩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旧路之一。那走在路上，真的会有一种穿越旧时光的感觉。
1: 哦，怪不得我每一次去走到那边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很安静，很治愈。
0: 嗯。
1: 因为相比宏大明洞的快节奏来说，真洞街的节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慢，就非常的适合放空啊、散散心啊、拍拍照片这样子。
0: 而且还有一点我很喜欢的是，在这里的包容性很强，它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其实还有一些年轻人会喜欢的文艺氛围。那你散步的时候呢，也偶尔能看到在本地，就是散步的本地人，然后拍照的一些年轻人，还有来看展的游客，所以氛围呢会特别的舒服。
1: 是的，而且呢，这整条路逛下来真的完全不累人的，
0: 嗯，
1: 因为它的路线非常的顺畅。
0: 是。
1: 从这个德寿宫的石墙步开始漫步下来，沿途呢会经过首尔的市立美术馆，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真洞剧场，这一整个沿途全部都是风景。
0: 嗯，
1: 然后呢，随便拐进旁边的小巷，还有很多安静的咖啡店啊，还有一种很多的那种小众店铺。
0: 嗯，这真的是属于那种越逛越有味道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0: 第一次逛可以看看风景，第二次逛的时候逛氛围，那第三次逛历史故事，每一次来都会有不一样的新感受。
1: 完全赞同。如果大家最近呢想找一个人少一点的、
0: 嗯。
1: 安静一点的、有氛围感的、适合慢慢散步的小众地点呢，真洞街真的是超级推荐。
0: 是的，那白天在林荫路上散步、吹风、逛逛美术馆，再看看咱们的百年老建筑；傍晚等路灯亮起的时候呢，又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老首尔的浪漫，
1: 是
0: 一整
1: 的。
0: 天的心情也都会变得非常温柔。
1: 而且我们今天聊到的真洞街，满满的复古电影感和岁月的氛围。
0: 嗯。
1: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就新鲜出炉啦。
0: 嗯，那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一个地方会让你走进去就会有一种，哎，我穿越回旧时光的感觉呢？那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1: 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来聊一聊。
0: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UMU 的 Freedom。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大家有没有一个地方会让你一走进去就突然有一种穿越回旧时光的感觉呢？嗯，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手机尾号0034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之前傍晚去德寿宫时强路散步，刚好路灯亮起来，旁边还有人在拉小提琴，我当时真的有一种穿越回旧首尔的感觉，特别安静又浪漫。
1: 有的时候，特别是晚上这段时间的时候，去一下这种之前的旧建筑，然后看着那些灯火打在旧建筑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新旧交织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就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历史建筑的一个宏伟，包括它身上的历史感，但更多的是会看到一种
0: 现代的一些灯光打到他身上，
1: 对，就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吧。
0: 是的，而且总感觉打下来的灯光是那种暖黄色的，就更增加了一种感觉。
1: 嗯，手机尾号8603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老家附近有一家开了30多年的老面馆，桌椅和墙上的菜单几乎都没变，那每次回去吃饭的时候都会突然想起小时候放学后和家人一起吃饭的画面。
0: 哦，刚一说到这个老面馆，我就发出了一声感叹。对，因为很共鸣。我小时候就是家里有一个门，然后那个门是每次小学就是路过那个门一定要去到初中的必经之路。然后这次不是回国了一趟嘛，刚好就路过了那里，发现哎，我好像已经长高了。我就是路过那个门的时候没有小时候那么方便了，现在需要弯下腰来去路过那个门，我就觉得哎呀，这也是让我很感慨的一个地方。
1: 这个时候也是会让你感受到时间在流逝的一个证明，
0: 是的，是的，
1: 挺好的。其实因为我

0: 我之前搬过家嘛，我们家，那在之前的时候，那个小区就会比较小一点，然后呢，每次回到那附近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之前跟小时候的发小们、小伙伴们一块玩的一段特别美好的时光，有时候也会有一种穿越回旧时光的感觉。
1: 是的，感觉，哎，每次回忆到这里就有很多感 慨
0: 是
1: 了。
0: 的。
1: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留言吧。手机尾号9174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第一次去乙之路的时候真的很震惊，老旧招牌、昏黄的灯光，还有复古小酒馆的氛围，让人物闯进90年代的首尔街头一样。
0: 我真的觉得，韩国有的时候在小酒馆或者在一些小店，他做的真的是非常好。
1: 是
0: 因为
1: 的，
0: 前段
1: 是
0: 时间
1: 的。
0: 我也去了，跟朋友一块去了一个，球馆
1: 哦，
0: 类，就
1: 是
0: 是那
1: 什么
0: 种
1: 球？棒
0: 球，
1: 球吗？哦，
0: 足
1: 足
0: 球，对，
1: 球。
0: 足球主题的一个小酒馆，然后就觉得说啊，氛围特别好，而
1: 是
0: 且大
1: 的。
0: 家真的很会搞那种小东西。
1: 啊，是，感觉到是像是这种酒馆或者是咖啡厅啊，
0: 是
1: 每
0: 啊，
1: 个都
0: 是
1: 有主
0: 啊，
1: 题。
0: 对对对，然后就你一进去就是啊，闯进了90年代的首尔，或者是哇，闯进了什么00年代的
1: 对
0: 这
1: 对
0: 种，
1: 对，
0: 中国这样的感觉。
1: 非常的有趣。
0: 手机尾号154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现在虽然到处都是新的无人文具店，但我家附近那家老文具店还是老样子，门口摆着小时候常买的零食、小玩具，还有投币抽奖机。哎，每次路过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只有这里时间才停留在过去的感觉。
1: 是这样的，现在这种无人的文具店或者是商品店越来越多了。
0: 是，
1: 但是有的时候看到，哎，包括我这次又回国，我这次回国真的看到
0: 你
1: 好
0: 有很
1: 多，
0: 多感触，
1: 对，有
0: 回国
1: 很
0: 以
1: 多回
0: 后。
1: 忆，然后又看到了小时候经常去的小卖部，哎，居然还开着张。然后我进去买东西的时候，发现那个老板居然还是我之前的那个老板。
0: 那他还能认出你来吗？
1: 那当然是应该不太能了吧？
0: 毕竟物是人
1: 对，
0: 非，然
1: 是
0: 后
1: 的。
0: 我们也都长大了，小时候的那些小孩子可能换了一批又一批。
1: 对，但是感觉这种老板，哎，每次看到，不管是认不认识你，都会非常亲切的给你打声招呼。真的，每次一到那个瞬间，我就有种自己穿越回过去的感
0: 是的，
1: 觉。
0: 还会有一些比较久违的感觉，而且前两天我刷到一个短视频，然后也在说，其实我们在中国嘛，就是可能你的这个物价它上升的没有很严重，所以
1: 是
0: 可
1: 的，
0: 能
1: 是的。
0: 10年之前你买到的一个东西，到10年之后呢，可能也就涨了1块2块这样子，
1: 没错没错，我也是有这种感慨，因为我进到那个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发现真的标价上没有差太多。
0: 所以时光有的时候感觉过得很快，但其实从长的时间来看的话，有一些东西可能还停留在之前。
1: 是的，那看完大家的分享，哎呀，真的是有特别多的共鸣
0: 是
1: 啊，
0: 的。
1: 感觉每个人的心里好像都会有藏着一个能让时间静下来或者是慢下来的地方。
0: 对，有的是傍晚亮起路灯的老街，那有的是几十年没变的小面馆，那也有可能是刚刚咱们说的常去的老文具
1: 文
0: 店
1: 具
0: 啊，等
1: 店，
0: 等
1: 是
0: 等等。
1: 的。
0: 但那些地方真正让人怀念的，可能不只是风景，而是被留在里边的回忆和旧时光。
1: 而且我发现，越是这种安静啊，有年代感的地方，越会让人有一种穿越到过去的感觉。
0: 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Shiny 的 Starlight。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那也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大家印象当中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夏天。对于我来说，夏天的印象应该就是阳光照在身上，那种暖暖的感觉，哇，真的特别的舒服。
0: 嗯，我也是这样的，就一到可能不知道是体热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就冬天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烦躁，但到夏天，特别是太阳晒到身上的时候，会觉得真的啊，夏天到了，然后会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2: 看来两位主持人都是夏天型人格。
0: 是的，
2: 但我也有认识很多其他的朋友，他们觉得夏天太阳一晒一出汗，身上就黏糊糊的，特别难受。
0: 夏天讨伐型人格。
2: 对对，他们就特别不喜欢夏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本书啊，恰恰跟夏天有关，是韩国作家金爱烂的《你的夏天还好吗》。我觉得这个书名啊就很应景，仿佛就是在问我们的夏天是怎么样的呢？
0: 但我总感觉这句问候它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
2: 对，它其实不是普通的最近好吗、夏天好吗这样的问候，它更像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甚至我个人啊觉得有一点像是说我的夏天不太好，你呢？
1: 哦，感觉这是一个很悲伤的解读。那采薇，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
2: 因为这本书里讲了很多真实的痛苦的故事，有失败的暗恋，有债务缠身的中年夫妻生活，还有渐行渐远的友情。
0: 天哪，
1: 听起来像一本痛苦大全啊。那我就有点理解为什么说这本书会容易落灰了。
2: 没错，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打开一本书然后去面对痛苦。
1: 是的，
2: 但是这本书呢，作为一本现代人的痛苦词典，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啊就有点想逃跑了。
0: 那这样的话，我会觉得说你的夏天还好吗，看到这个标题我就会想我的夏天好像其实不太好，这样
2: 像一种潜台词一样。是的，但这本书里面啊，描写痛苦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我觉得金爱烂作家可能是选择了一种让人慢慢意识到痛苦存在的这样一种方式。
1: 那采薇也给大家简单的来讲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些什么吧。
2: 好的，你的夏天还好吗其实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它写了很多普通年轻人的生活故事，他们住在城市边缘，挤在出租屋里，做着不太稳定的工作，有人在慢慢对爱情失去期待，有人在贫穷里变得麻木，也有人拼命维持正常生活的体面，讲的就是这样一些细小但又真实的痛苦故事。
0: 那听起来也特别像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状态。
2: 是，我当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原来长大之后并不会自动获得幸福，不会自动变成一个成熟的大人，甚至是感觉这种二三十岁的年纪正是年轻人最迷茫最焦虑的时期。就像是最近中国网络上说的很火的奥德赛时期。
0: 这个真的是很火。
2: 对，
0: 跟大家也解释一下，那这个词源于古希腊史诗的奥德赛，在故事里的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呢，花了10年时间他才回到故乡伊萨卡。那在这10年呢，他经历了无数的漂泊与磨难，所以奥德赛时期也就是借用了这一个意象，代指了我们现在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到真正进入稳定的人生阶段，比如说像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是已经成家立业有自己的子嗣，这样之间的一个阶段。那这段漫长不确定充满探索和漂泊感的过渡期呢，就叫做奥德赛时期。
2: 没错，
1: 这样说的话还真的挺像的。而且呢，夏天这个意象我感觉它本身也非常的特别。
2: 没错，其实我一直在想金爱烂作家为什么会选择夏天这个意象。因为春天啊秋天冬天其实都可以象征人生当中的某种阶段，但他偏偏选择了夏天。
0: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夏天闷热的天气可能会像人们焦虑一样，就令人比较难受。
2: 我觉得这个很准确，因为夏天它就是一边生机勃勃一边又潮湿闷热，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聊的，有人他很喜欢夏天，有人就会不喜欢夏天，它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
0: 是的，
2: 比如说我们会流汗啊，烦躁睡不着，然后还会被蚊子咬，它明明充满生命力，但是偶尔又会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这种充满生机但是又痛苦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这本书书名的关键。
1: 那听采薇这么一说，感觉这本书好像还挺沉重的。那既然这本书这么的沉重，采薇为什么还要想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推荐它呢？
2: 因为我觉得它虽然描写的都是有那么一点痛 痛苦有点沉重的故事，但金爱兰他真的很会描写感受。我们平时总是会觉得痛苦它其实是很难具体描述出来的，但是金爱兰作家就是能把一种情绪从出现到扩散到慢慢下沉的这样一个痛苦的具体过程全部都写出来，
0: 有点像把人的情绪切开来看，就完整的展现了一个痛苦的具体过程。对，就是做了一个情绪切片，
2: 文字上也写的特别具体。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书里其中一个主人公美英，她在深夜的时候收到了喜欢的前辈的短信，这个时候呢， 金爱兰作家就写道，看到手机提示消息的红光亮起来的时候，我自己的心也像跟着一起闪烁。哇塞，这个描写真的画面感真的很强了，就感觉自己的那个情绪回忆一下子就涌上心头了。没错，而且大家应该也发现了，这其实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一个普通的女生在夜里收到了自己喜欢的人的短信，但确实就是很真实的场景，而且这些情绪也很真实。金爱兰作家就特别擅长把这些可能小到没人会认真说出来的瞬间写下来。嗯，
0: 其实很多人都会说苦痛是文学的温床，那采薇觉得通过这些苦痛，那金爱兰想表达什么呢？我觉得他想说的是，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我们会犹豫，会敏感，会反复确认自己的情绪。之前金爱兰作家在一个采访中说，
2: 他觉得只有AI可以快速回答问题，因为只有人才会有犹豫， 有犹豫才是人真实的情感，
1: 那夜里收到了自己喜欢的人的短信，但是呢，他对自己的身材很不自信，很害怕出镜，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很讨厌社交的人。但是呢，是喜欢的前辈发来的邀请，他又特别珍惜这个机会，所以他就会一直纠结，哎，到底要不要答应呢？
0: 这都是很真实的想法。
1: 是，
0: 我们总会反复的考量和纠结，甚至会在自我感情和重要机会面前呢反反复复的犹豫。
2: 对，其实生活里应该有很多这样的瞬间，一边害怕一边期待，一边想靠近一边又想逃跑。金爱兰作家就是会把这些情绪一点点展开，所以我觉得他写的从来可能不是一个两个小小的故事，而是在记录很多个具体的感受。
0: 是这样的，那也同时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夏天呢？可能不是因为特别快乐，又或者是因为某一种情绪直到现
2: 夏天还好吗，一边听夏宫一边试着读一下你的夏天还好吗，一定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像是有人陪着你一起坐在闷热的夏夜里静静的倾听着你的痛苦。
0: 嗯，不会着急着安慰你，但是也没有催着你变好，只是温柔的给予你陪伴。
1: 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陈静飞的夏宫。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拯救落晖的书架。那今天我们跟采薇聊的是韩国作家金爱烂的《你的夏天还好吗》。刚听过的听歌的时候呀，突然有点激动。很多之前夏天的记忆就涌上心头了。我感觉这就是他想表达的意义吧。没错，金爱烂作家也说过，文学真正重要的就是表达本身。比如说他说过，有些情绪必须按照当事人自己的速度说出来才能被真正理解，不能被压缩成一个故事，也不能被总结成一句你会
1: 好的。是的，因为很多的情绪它本来就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解决的，因为我们的心理活动其实非常的丰富。没错，所以金爱烂作家会在这本书里花很长的篇幅去描写一个人的心理活动。有时候甚至只是一个人坐在便利店门口发呆，但你会感觉到他是在用文字陪着这个人物一起经历情绪，而不是着急替这个人物下结论。现在很多人其实已经不太习惯慢慢去感受了，他更追求一种效率。
0: 没错，我们可能习惯于快速得到答案，难过了就想立刻摆脱，焦虑了就想立刻解决。那其实情绪也有自己的生长过程。是的，金爱烂作家的文字就是在鼓励我们重新去感受这种过程。所以那采薇，你会觉得这也是文学它存在的意义，对吧？是这样的，文学它不可能马上改变现实，比如说它不可能帮我们还房贷啊，不能帮我们解决工作的压力。是，但是文学这种它作为一个表达，
2: 它就会让我们释放情绪，而阅读的同时也会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活着的人。是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被理解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奢侈的事情。
0: 是的，真的非常奢侈。你的某一种具体的感觉，如果能被世界上某一个人很具体的共情到，其实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的，所以我觉得你的夏天还好吗这本书特别适合在想哭的时候读。
1: 今天居然是这么具体的一个时间吗？对。
0: 因为很多人也说啊，说这本书特别像催泪弹，因为读的时候啊，原本那些已经被压下去的情绪可能会慢慢重新浮出来，就像是可能这些情绪你之前只是自己经历，然后自己消化，突然间读到这一段文字，你发现原来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懂我的人啊，原来有人能共情我，这种被共情的瞬间就会一下子特别委屈，突然想到以前的自己，然后也可能会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耿耿于怀，还没忘记。
1: 但如果留下的是被理解的眼泪的话，我觉得它并不压抑。没错，它反而是更像是一种温柔的发泄。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没有认真的对待它。是的，我突然之间就觉得这本书它虽然写
0: 就是痛苦，但是它好像并没有让人感到很绝望。对，我觉得这本书虽然讲了痛苦的故事，但当我们读完，我们不会觉得哇，这个世界怎么这么糟，怎么有这么多痛苦，而是会觉得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痛苦，其实总有人能够理解我。大家其实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们最后也都 熬过来了，有一种温柔的底色。其实就像书名一样，金爱烂作家只是轻轻地问了我们一句：“你的夏天还好吗？”而这句问询本身其实就已经是一种陪伴，也像是一种启发，启发我们对自己的观察。
1: 嗯，也通过这本书看到了我们自己。
0: 没错。
1: 那今天这一期的最后，采薇最想对听众朋友们说些什么呢？
0: 我想说，其实夏天像人生里的很多阶段，比如说它热烈潮湿，让人疲惫，也会让人突然怀念很多东西，但同时它又是最生机勃勃的一个季节。
1: 是的，
0: 我们可能会在夏天里流很多汗，也会在夏天里感受到很多情绪。但希望大家不要
1: 急着把自己人生中的痛苦清理干净，因为有些情绪当我们慢慢经历完，其实也许才是一种生命的证明。我突然觉得采薇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真的特别适合我去读一下，因为我有的时候其实会逃避一些痛苦，我不会直面的去正视我的痛苦，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通过书，通过一位成熟的人
2: 给我们在书中带来的一些启示，感觉总是能会学到很多的东西。
1: 其实我特别感谢采薇今天能为我们带来这本书，是的，因为其实我对夏天是有一种很独特的感受的。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流泪过后，其实
2: 带给我们的并不是一种绝望，而是我会觉得说是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
0: 没错，其实我也是这样感觉，因为我对夏天有一种
1: 就是很特殊的情感，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能感觉到这种情感。而这本书读完之后，我们不仅是说可以获得一种启示，而获得启示的这种方法它很温柔，就是通过最简单的共情，最细节最具体最细腻的共情，所以这种温柔的底色能陪伴着我们一直走下去。那也希望正在经历低谷期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在这个夏天被温柔的理解一次。那今天这一期拯救了我会的书架就到这里啦，希望大家的夏天都能够被轻轻
2: 接住我们，下周再见吧，拜拜，那我们先跟采薇道别，那道别之后我们一起来听TUSE的여름 안에서。

0: 首尔，我来了，这个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了，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了是可以慢慢散步的真动街，还有刚才采薇给我们分享的书籍你的夏天还好吗，感觉这本书籍能够学到非常多的知识，那大家也可以对在这个空闲的时间呢，到我们的真动街慢慢的散散步，感受一下这种非常美好的感觉。
1: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NMIX的Heavy Serenade，祝您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但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妈妈，我想去游泳。
3: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2: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3: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2: 1、2、3、4。
3: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2: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3: 知道你懂事了。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2: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3: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你所了解的韩国，
2: 你所不知道的知识，
1: 猜一猜，
3: 韩国101。
4: 韩国101，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朴廷耀以及赵衍琛，两位好。
5: Hello， 主持人好。
6: 主持人好。
4: 8月15号，哈，知道什么日子吗？
6: 当然知道啦。光复节。
5: 对，
4: 韩国的光复节啊，其实对于很多中国朋友来讲的话，这个8月15号这一天的话，我们非常容易联想到的是1945年的时候，当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后韩国是把这一天当做了光复节。
6: 对，
4: 哎，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韩国的象征啊。首先进入101剧场。Action。
5: 廷耀，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6: 8月15，光复节呀。
5: 啊，对对对，光复节，哎，瞧我这记性。我还纳闷为什么每家每户都插着国旗呢。
6: 哎，那你知道光复节是什么由来的吗？
5: 知道啊，日本无条件投降嘛。
6: 对，在1945年8月15日，历史上的今天，日本裕仁天皇向全日本广播，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拉下了帷幕，这对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对中韩两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一个日子哦。
5: 是，那是当然。哎，但什么是波茨坦公告啊？
6: 啊，波茨坦公告就是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波茨坦是一个地名，位于德国的柏林。
5: 哦，你懂得还挺多的嘛。
6: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韩国从长达35年之久的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了出来，所以这一天成了韩国的光复节。那你知道今天除了是光复节以外还是什么日子吗？
5: 这我知道，大韩民国政府成立纪念日。
6: 那成立于哪一年呢？
5: 你稍等我想想啊，1948年。
6: 可以呀，棒棒的。猜一猜，包括8月15日光复节在内，韩国有5个国庆节，请问都有哪些呢？
4: 这道题可以作弊。作弊的方法就是拿出来日历，然后数红色的日子。
6: 对，也行。
4: 但是大家要小心，不是所有的红色的日子都是韩国的国庆节。
6: 是的，
4: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哈。然后国庆节，这我觉得都能说出来吧。哎，我问一下衍琛。
5: 嗯。忽然紧张。
4: 不是，这个我说完了之后我心里突然很没底气，我说这大家都能说出来吧，然后之后我发现哎说不出来。这还真不一定，因为在这边生活久了，然后我们遇到红色日子的时候休息可能不会去深究它到底是属于国庆节呢，还是就是普通的这种假日啊等等哈，或者说有其他含义的一些假日。
5: 嗯，
4: 这宫阙反正已经说出来一个了，就是
5: 光复节。
6: 对，
4: 算是一个。
6: 对对对。
4: 嗯，然后还有韩国的那个什么呀，让我想想啊，那个현충일算吗？
5: 显中日
6: 不算。
4: 不算吗？
6: 那你们知道显中日是几月几号吗？
5: 6月16吧。
6: 有点接近了。
5: 6月6。
6: 对，6月6。那显中日是什么节日呢？
5: 显中日，
4: 它是
6: 韩国的显中日，
4: 它不是国庆的话，那是属于纪念日。
6: 对，纪念什么呢？
4: 纪念就是护国英灵嘛。
6: 对对对，是的。
4: 这个难不倒我，因为韩国才有那个国立显中院嘛。
6: 又是缅怀那些为国家奉献的那些
4: 捐躯。
6: 对，是的，
4: 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们，
6: 烈士英雄们。
4: 我对这个节日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这天有鸣笛。
6: 嗯，
4: 然后他有那个鸣笛致哀的，然后还有那个要插那个
5: 也会插国旗，
4: 国旗，
5: 对对对，
4: 要插国旗的。这一天他竟然不是国庆啊。
6: 是的。
4: 那国庆的话，国庆日咱们先从头开始算吧，从1月份开始算吧。韩国1月份的话元旦不算。这算假日。
6: 对。
4: 1月份应该没什么，
5: 没有了。
4: 2月份也没什么。3月的话有个3月1号，
5: 三一节。
6: 对，三一节。
4: 三一节。
6: 它是一个提倡国民团结和爱国的那种日子。
4: 对，3月份。 然后所以呢我们在开学的时候不是3月1号是3月2号，对，在韩国，在韩国。哦，第一次知道。哎，所以我们家孩子是3月2号出生嘛，为什么不是3月1号呢？因为3月1号那天 医生休息啊，忍了一天吗？做不了手术，然后要3月2号才能动手术。开学第一天过生日，我们家孩子就是这样，
5: 最好的礼物，开学，
4: 谁都不认识，第一天我们生日。然后
6: 4月份没有，4月份没有。5月份的话，哦，你奶。 5月1号，5月5号，5月5号，劳动劳动者的节日。但是5月1号，有他们不过劳动节的，好像我记得
4: 是过的啊，过吗？
6: 他不是法定节假日，他不红，而是法定休日。但是我记得印象很，因为就是有一年劳动节我去学校，老师办公室里拿什么东西，然后那天食堂是不运营的，但是办公室老师在上班，我就问老师，哎，为什么楼下的阿姨们在休息，你们在上，他说可都在那儿，怎么可能可都在那儿，我就第一次受到了文化冲击，因为我老记得这一天在韩国他不红，对对对，
4: 不是红日子。
6: 但是他们可以带薪休假，就是所有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休息，但是除了公共单位
4: 还有学校，就是所谓的关公嫂，
6: 对对对，
4: 关公署，这些地方。5月5号，奥运那儿，它是红色的日子，这天的话，它这个也是法定节假日啊。
6: 对啊，是，它不是国庆节，
4: 不是国庆，跟国庆无关。
6: 对，
4: 不是国家的这种。5月就没有了吧？
6: 还有呢，5月还有一个，
4: 8号父母节，
6: 不是，
4: 父母节不算，
6: 那还有什么呀？真想不起来了。有一个
4: 佛诞日，佛诞日，对，它是一个阴历，它是4月8号，但在今年是在5月份。对，那它每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阳历的日期。那5月份这就没有了吧？对，那再往6月，6月的话说的显中日，
6: 显中日，
4: 显中，对，6月6日是吧？然后在6月份的话没有了，没有了，7月份，7月份是有的，我记得好像。
6: 7月份是什么呢？我记得7月份是有的。7月份是，是那个什么，是那个7月17号，然后它是那个制宪。对对对，制宪节。对，我记得之前我们有一段历史节目也是提到过，我觉得现在简直就是对我当年听的历史课的一个挑战。制宪节是什么呢？制宪，这个是国庆节吗？是国庴节，但是它的为什么是国庆节呢？
4: 国家的立法，这个，对对，
6: 制宪嘛，对对对，它是为了就是提倡民主义，而且为了纪念基于大韩民国宪法成功定制的那个日子。而且有一个理念呢，它需要是守护这种基本的宪法，而且弘扬它那个宪法精神。所以为了纪念这一点吧，去弄得一个
4: 制定的一个国庆节。哎，但这天好像不休假。对，它不是公休日，当然是国庆日，失去一天休假，说不定哪天就休了。对，是，我们先送上一首歌，至于下面这些节日大家我们已经说了是可以作弊的，然后先去翻翻看看。那送上这首박정현 달아이다 대한이 살았다。

0: 下半年相对会比较集中，嗯哼，嗯，七月份的话应该除了这个没有了，对，没有了，八月份的话就是光复节，嗯，光复节，嗯，十月份，十月份的话在韩国有几个就是很独特的节日的啊，他们自己有的，九月份他有，九月份没有吧，嗯，十月份的话，对，十月份我知道，三号。
1: 对对，开天节吧，开天节是的，嗯，开天节，开天节是什么呢？嗯，开天节应该是弘扬什么的精神呢？它是什么？它是就是那个讲述韩国历史的，就是它的起源发源的，嗯哼，对，谭军，是的，谭军文化，对，嗯，谭军，对，它是一个继承弘毅人间的叫弘毅银干的一个开国理念的日子。
0: 而且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一个韩国民族，彰显民族他们的自豪感，还有向世界人民宣传我韩国的那种统一的意志。嗯，所以呢，为了纪念这一点，选制定的一个开天节。所以这个节日就是说这一天，它是整个韩民族的节日哈。
1: 是的，民族的奠基日，
0: 民族奠基日。嗯，再往后再数一数吧。再往后的话就是有一个韩庚来。
1: 对，十月九号，
0: 韩庚来，嗯，他是韩文节，嗯，韩文节，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到了韩国之后才知道的，十月份的这两个节日啊，十月三号，十月九号，这两个节日真的是我来了韩国之后才听说的，
1: 是的，
0: 然后并且呢，从这两个节日大家也可以来学习和了解韩国它的历史还有文化，
1: 对，
0: 嗯，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嗯，
1: 那韩文节。
0: 那韩文是谁来创制的呢？这个我知道，世宗大王，是的，太有名了。现在考韩语的孩子们都会在考韩语的前一天发一张他的照片，拜一拜他，求他保过，
2: 求他保佑哈。
0: 对，就是一直到今天，人们对他的推崇就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
1: 对，嗯，
0: 而且就是他那个韩字真的是一直到今天哈，我们都。
1: 嗯，包括在世界上，他得到了这个认可啊，我们也都是有目共睹的，非常科学的一个文字体系。嗯，也是唤醒民族的这种自豪感哈。是的，对。十月份，再往后，中秋节。对，中秋节，对，每年阴历的，每年韩国的大节了，阴历的八月十五啊。然后那，再往后没有了，没有了。十一月份没有，十二月份有一个节日。
0: 十二月份，我们经常会过的，我只想到圣诞节。
1: 对，就是圣诞节。但是圣诞节的这个不算韩国，韩国好像是红日子吧？它是红日子，但不算韩国的节日，不算韩国的节日，它是外来节日啊，是外来节日。但是他们基督教很多呀，韩国的基督教很多。嗯，
0: 对对对，
1: 这天它是国庆节吗？
0: 它不是国庆节，
1: 这不能是国庆节。这个是国庆节的话，那刚才是佛诞日也算国庆节了吗？不是，嗯，是。那
0: 刚才已经说过了，关节我们都说了。哎，那韩文节是国庆节，
1: 对，它是啊，对，确实很重要这个语言。嗯，那我们来听一下，先整理一下吧，说韩国这五个国庆节到底都有哪五个？好，韩国有五个国庆节，依次是三一节、制宪节、光复节、开天节、韩文节。
0: 我们今天说了这几个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但其实我们也中间提到了有一些，它虽然不是国庆节，国庆节，但在人们心目当中也是有着很重要的地位的，比如说像儿童节啊、父母节啊等等，
1: 还有显忠日啊。
0: 对，其实十一月十一号在韩国也是个日子啊，巧克力放日，在中国也是啊，在中国的话它的说法不一样。
1: 中国是从光棍节演变到购物节了，
0: 购物节，嗯，是。然后还有就是在韩国来韩国之后，大家没有发现还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吗？就是那个十四号有一些与众不同，
1: 哦，
0: 每个月都是情人节，
1: 对，是的，
0: 但是这情的都不一样，
1: 二月十四号的话就是情人节，然后到三月十四号呢就。
0: 不知道了，你作为有女朋友的，你得知道。
1: 四月是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没有男朋友，所以就不知道了。不是他，如果以后分手的话，就可能知道了。
3: 那个对，因为他不知道，
0: 因为那个四月十四号是黑色情人节，就是你既没有送出去巧克力，也没有收到巧克力。四月十四号是要吃炸酱面的。
1: 啊，是吗？所以是黑色吗？啊，
0: 哦，看来这个节日还不够深入人心。

0: 对，是的，我就只知道七月七，
1: 七月七，然后七月七的话，这个七夕，但是这个两国也不太一样，这个文化也是不一样的，嗯，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些节日哈，大家之前知道吗？
0: 知道吗？就这些节日都是什么意思，是吗？
2: 好像不太清楚，但光复节可能还多少有一点知道。
0: 光复节之其他的，因为那个时候韩国人都会刷屏，嗯嗯，都会发那个国旗，对不对？
1: 哦，
3: 三一节是知道，因为我们休息嘛，但是它的内涵的意思是不知道的。嗯，
0: 因为它的那个年代，那个独立宣言，其实包括它后来对整个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些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这个节日真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去学习一下。包括像是这种制宪节，还有开天节，还有韩文节，这可能真的是要在韩国就是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会了解的。对，但是从来不知道他们是国庆节。
2: 嗯，我觉得哈，其实不光是外国朋友，我们来到韩国之后拿到日历哈，会先研究说它是不是红日子。韩国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也不太清楚，他们也是只关注这天是不是红日子，放假是不是放假。对，所以这个关于这方面的教育，其实不光是我们外国人需要了解，可能就是作为他们本国，其实他们也已经意识到了。嗯。<笑> 但是关键就在于以后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想一想今天为什么放假。
3: 对，是的，
0: 对，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节日，让韩国这个国家变得更加的丰满，更加有底蕴哈。
2: 对，
0: 那我们这个部分就先到这儿，送上一首歌，문희 带来的《아름다운 나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为大家带来韩国101啊。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韩国的象征。那之前我们在刚刚说到的是韩国国庆节哈，下面我们来说点什么呢？依然是通过101剧场先来了解一下。Action！
1: 燕琛，周一你有什么安排呢？
2: 周一能有什么安排啊？当然是上班啊。
1: 你看你上班都上糊涂了吧？
2: 嗯，什么糊涂？我看看。啊，周一是15号红日子啊。
1: 对呀，8月15可是韩国的光复节。光复节的节日意义是纪念1945年韩国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可是韩国国庆的节日哦。
2: 啊，光复节是国庆日啊。哎，怪不得每次光复节好像马路上都会挂起很多韩国国旗呢。
1: 对呀，那就是韩国的太极旗。
2: 我发现了，你简直是韩国历史专家。
1: 哎呦，哪有啊，这也是在韩国生活久了，久而久之才慢慢了解的。
2: 真不错。哎，那既然是国庆节的话，那我们在韩国生活的人也得好好放个假。
1: 对啊，8月唯一一天的红日子，可得好好纪念一下。
2: 猜一猜，韩国的太极旗上有什么图案？各个图案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0: 大家在脑海当中可以先回想一下太极旗到底长什么样子。嗯，在太极旗上的话，红和蓝，然后它分别象征的是阳和阴，
1: 对，
0: 天和地。
1: 对，
0: 我这是不是在说答案吗？
2: 非常非常好。就太极的图案本身象征的就是阴跟阳的和谐，表现的就是宇宙万物因阴阳的和谐而获得生命和发展的大自然真理。
0: 嗯，就是天地嘛。
2: 对，
0: 天地融合。
2: 天地这个不是这个中间太极象征的，是它四周的那个图案。
0: 四周那个图案象征，
2: 四周那个图案分别代表四种，刚刚天地已经说出来了。
1: 哦，那就
2: 还有两种
1: 颜色，只是跟阴阳有关系，和天地无关系是吧？
0: 和天地无关。
2: 天地是分布在四周的这个四卦的图案。
0: 它那个四卦的图案，那个太极当中的那个四卦真的很难的，有的是三条杠那个实心的，
1: 对对，
0: 然后有那个三条杠三个都不是实心
1: 的，
0: 然后还有间隔着实心和那个非实心的，
2: 还有完全分开的，
0: 对，然后这样掺在一起的都有。
2: 那我们说说刚刚说的天吧，天应该是在这四周的哪个位置呢？
1: 那一定在上方咯。
2: 对，
0: 上方。
2: 左上还是右上呢？
0: 左上吧。
2: 对，是三条线。
0: 对，因为
2: 左上
0: 以左为尊。
1: 哦，
0: 有这样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太极旗当中也是同样的说法。
2: 这个我们回去查一查。
0: 那天，那地的话，
1: 那地就下面了，天的下边。
2: 对，左下还是右下？
1: 左下呗。
0: 右下
2: 啊，是右下。
1: 右下
0: 哦，
2: 右下那个位置，
0: 因为天地相对
1: 啊，相对的，对的，对。
2: 然后这个它的那个图案就是完全分开的。分裂的，
0: 完全分开的。
2: 对对对。
0: 那剩下那两个我可真不知道了。天地、乾坤、阴阳差不多都出来，难道还有什么？
1: 天地还有什么呢？
2: 再想一想，我们会经常想到
1: 有两面性的是吧？
0: 水火。
2: 对，
0: 真是水火吗？
2: 嗯，是水火。
0: 真是水火。
1: 天地、水火、阴阳。
2: 水跟火。
0: 因为我记得那个什么呀，在说到这个太极的时候，它会有那种那个阴阳水火。有天地水火等等。但是到底具体哪个方位还真不知道。
2: 其实这个也可以我们推断出来。
1: 那水，那我们先说
2: 水
1: 吧。
0: 水
1: 火。
0: 水的话，火的话，火在天还是火在下？
1: 我觉得火在天应该。因为天和火，因为有太阳嘛。
0: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突然一下没有自信了。我看眼神笑的好像不对。那火在下吗？
2: 火在下面。水是从天而降的吗？
0: 啊，
2: 我是这么理解的。
1: 是吗？
0: 是
2: 火是在地上燃烧的吗？
0: 是天雷地火吗？
1: 啊，
0: 哦，有道理，有道理，
1: 有道理。
0: 我们经常在听这样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会觉得啊，原来是这样啊，有道理，但是又想不起来。
1: 对，
0: 为什么？ 然后我们是不是这整个太极席就说完了？No no no，
2: 我们不要忽略除了我们能看到的图案还有什么，还有颜色，是黑色和那底色的白色。对，底色的白色它象征着什么呢？白色，那个韩国不是有一个词说韩民族是白衣民族，跟那个有关系吗？是吗？那白衣民族象征的是
1: 纯洁干净吗？
0: 哦，有一个基本靠近了，那一个基本靠近，
2: 可以包容宇宙和火和地还有天和水的东西。不是白色的，你那个停让你赶紧想想，白色它象征什么呀？白衣民族啊，象征什么呢？对啊，就是干净，这个干净，纯洁，对，这个白色的整个背景表现了明朗跟纯粹。
0: 纯粹，明朗和纯粹，纯洁还要高一个。对，和平的象征不是绿色吗？和平，
1: 因为白鸽嘛，鸽子。
0: 哦，白色。平静、平稳。有可能是这意思。对，本来哈两位知道那个太极旗就是说它在挂出来的时候那个红色到底是在上还是蓝色在上，有没有关注过这个事情？
2: 没有。
0: 它不是一半一半吗？
1: 是一半一半。
0: 对，红在上还蓝在下。
1: 但是你挂旗子的时候，它是哪个方向？还是说它们都在上面，只不过是斜着的？到底是就是它那个就中间那个红和蓝到底是什么方向？不是斜着的吗？
0: 我觉得天和地这种斜着啊，不是，那我又想错了。不是，那估计那个什么呀，停要看到的都是国庆节的时候插那个旗子，然后是插的，是垂下来的，那个它那个是横着插的，横着插的旗子，然后这个旗子它就垂下来了，它垂下来之后，然后这两个那个像蝌蚪，两个蝌蚪这样的，就是对着，然后就竖起来了。那旗子竖着正常的插的话，
2: 它应该是那个是横着的，然后它的那个红色是在上，对，里面是阳是吧？嗯，对，阳在上，阳在上。这样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天地的那个四周的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通过天的这个在左上的位置来判断这个旗的这个方向了。哦，天在左上，天在左上，
1: 天是那个杠是。
2: 天是三根石杠，三根石杠，三根石杠。我们记住这一个，就其实能够判断。
0: 那个休息的时间画个图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着这个图来讨论一下。来送上一首歌，《疯狂히 개코 달라》的《당신의 밤》。

0: 我们今天在猜的是韩国太极旗上都有什么图案，各个图案它象征的意义又是什么。嗯，这其实来韩国之前哈，我是画不出来韩国太极旗的，然后来韩国很久之后其实也是画不出来的，就是大体上对这个旗子什么样子大概，就是看到的话认识这是韩国国旗，但是让画出来的话我 画不出来的，是有方向的问题，有颜色的问题等等哈。其实这道题，哎，在停下去，在咱俩猜的这个整个的所有的问题当中，基本上它是算是咱们猜的最快的吧。
1: 是，
0: 嗯，差不多是。那我们用语言来描述一下太极旗的图案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刚刚只是，哎，这儿有个什么，这儿有个什么。我们现在用一句话描述一下它。
2: 嗯，
0: 我们的答案，第一个就有什么图案，
1: 请要来。
0: 有什么图案？有，首先是中间有个圆，是就有斜杠，就是代表的是，就是天地水火，但是那个斜杠是怎么画的呢？我只知道天是三道杠，地是也是三道杠，但只不过中间空心儿，
1: 是吗？中间是空心的啊，
0: 它不算是空心，中间断开。 应该说是中间断开，中间断开的，中间断开的，是。那就是火呢，火和水，火在下，水在上，
1: 对。
0: 然后，哎，但是这个火和水就是它这个中间断开的就不太一样了。它是按照排列组合的话，它有无数种可能。是啊，按照排列组合的话，它可能是。 比如说它是这个什么呀，中间的这根是断开的，然后它也有可能是上下这两根是断开的。
1: 对，
0: 到底火是上下断开还是中间断开呢？火，
1: 中间断开，
2: 是中间断开啊。
0: 火是中间断开，
1: 或
0: 者
1: 中间断开，
0: 两边是实心的，两边实的，就是没有断开的。
1: 那就那水就反过来咯，中间是实的，两边是断开的。
0: 对，哎。
1: 我觉得这个水和火大家如果分不清楚的话，可以按照汉字来记，挺像水的。那个水，水这个字，水这个汉字就是这样写的嘛，中间是实心的，然后两边是断开的。对，这样就分清楚，然后跟它相反。对，然后跟那个火那个汉字也是非常接近的。哎，真是。哎，这样一想，土地的这个完全分开了，就像
0: 那个真正的土地一块一块的那个感觉的一样，皲裂了吗？就是那个稻田的感觉了，一块块绿色的，飞机上看到的那种飞，那种分田哈，那种格子啊，有道理，有道理啊。真的这么哦，差不多出来了。就是在一面旗子上面最中心是太极。
1: 它的那个图案，
0: 然后上面是红色，下面是蓝色，在四周四个角，然后是四卦，四个卦的卦象，然后分别代表天地，还有水火。不要漏掉，就是以白色为底色。我们刚又说漏掉这个白色为底色了，
1: 这太容易忽略了，因为太理所当然了。
0: 对，
1: 四卦
0: 对，
1: 是黑色。
0: 韩国的国旗，
1: 韩国的国旗，然后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旗子呢？
0: 这个是我查了一下，在这个记载上啊，18

0: 1952年朴永孝， 也就是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他受高宗之命前往日本的时候制作并使用了太极四卦图案的旗帜。 但是呢，这个高宗在1883年的时候，以王命将太极四卦的图案的太极旗定为国旗并颁布。但那个时候并没有具体的制定这个国旗制作的方法，所以那个时候韩国一直在使用多种形态的国旗，直到就是它这个四卦的位置可能会不太一样，没有固定下来。然后直到这个1948年的时候，就是8月15号，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之后，统一了太极旗制作方法的这个必要性。 所以在1949年政府就通过了国旗制作法告示， 然后确定并发表了国旗制作的方法。这是一段历史。
1: 那像这个太极旗的话，就最开始也就是说在高宗时期，按照这个年代来看的话，那应该是大韩帝国时期，在帝国时期的话，然后就83年82年的时候，对，这个大韩帝国时期，然后一直到后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好像使用的也是太极旗，
2: 对，
1: 我记得当时看一些史料，还有一些那个这个纪念馆里面， 然后当时也是有一些记载的，所以韩国的这面太极旗真的历史非常悠久，非常的悠久。太极旗我们可能外国朋友来到韩国之后啊，就是真的会发现，就是他们会在固定的节日然后挂国旗嘛，然后我们其实在谈到韩国国庆节的时候也提到过，说显忠日还有光复，然后它是会挂太极旗的。
2: 在韩国是所有的国庆节都挂国旗吗？还是说是吧？应该它是国庆了，毕竟是。什么有刚就是上期说的是开天节，
0: 三一节，光复节，对，还有韩文节，
1: 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字，还有一个节日，还有一个是10月1号，10月1号是国军的日子，不限于这些国庆节啊，这些日子，在韩国其实每天都可以挂国旗的，不限于这些日子，当然这些日子可能大家有一个这个习惯，一定要挂国旗。
1: 对。 然后那个，毕竟是宣扬民族精神嘛，我就记得自己当年在读语学堂的时候，然后当时是遇到了一个什么节日啊，记得不太清楚了，然后学校好像发了韩国国的韩国国旗，然后当时发了韩国的国旗，然后告诉我们说韩国在这一天是会挂国旗的，然后其实那天回宿舍也没挂，但是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很有意义，对于学韩语的学生来讲，就是了解韩国的国旗，然后了解他在什么时候，然后可以去挂国旗等等，这其实也是对韩国文化的一种认识和了解。哎，今天我们是不是又为大家扫了一个盲区啊，就是这个
3: 学到了好多，
1: 就是这个太极旗到底怎么画，其实一直到今天之前，太极旗就是它中间那个红蓝旁边的四卦，
2: 对，是最难的，我觉得，
1: 我是完全记不住的。我其实也曾经问过一些韩国朋友，我问他说，
0: 哎，你们能画出来
1: 那个韩国国旗吗？然后他们说画不出来。是吗？不能。他说，我说为什么，很简单，不就是红蓝，然后再加外面旁边那个三道嘛，有的画连到一块，然后有的画断开，然后他们说记不住那四个位置，就是说那个到底是天地水火，到底是哪个位置是哪一个。他们说小的时候就是他们会练习一句话，这是真的，这是很有意思的。对，韩国的父母会
0: 这样给他们传输这种民族的这种精神，这种教育。
1: 对，毕竟是异国国旗嘛。对，特别是我已经来到韩国已经10年以上了，还不知道怎么画，真是。
0: 对，真的是想的话，哎，就那个红的蓝的那个周围是不是有黑的，就这种感觉。
1: 红的蓝的，然后周边有很多三道杠。
2: 但是不知道确的怎么画。
1: 是的。在网上其实那个发现韩国国旗好像它那个什么呀， 其实我觉得咱们今天说的这些节日啊，除这些节日之外，还有一个节日，然后那个韩国人也会去拿着韩国国旗上街。
0: 我猜一下，
1: 猜。 是不是那个世界杯纪念日之类的那个？对，披着国旗是吗？对，就最近印象好深啊。对，看来大家都已经是深深的浸染在这个文化当中了。世界杯期间，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讲解，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这些文化这些内容哈。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我们再见。<笑><笑>
2: 拜拜，
1: 我们送上这首苏阳带来的《Hullu Arirang》。

0: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是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的作品《金陵十三钗》选段。 作者严歌苓1958年11月出生于上海， 美国华裔女作家、编剧。 1965年离开家乡到成都学习舞蹈， 1971年考入成都军区， 到西藏当兵，进成都的军区文工团。 1978年发表处女作《童话诗》《两脚器与扑克牌的对话》。 1979年要求去前线做一名特派战地记者，到前线采访写作，成为了一名作家，军衔至少校。 同年完成处女作小说《七个战士》和《一个零》。 1980年发表电影文学剧本《新弦》。 这部作品也使他开始在影坛崛起，此后多年笔耕不辍。 作品的背景是1937年的南京日军残暴满目疮痍，但由国际友人主持的一个教堂暂时还是一方净土。几个神职人员收留了一群躲在教堂里的金陵女大学生，13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以及6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国军伤兵， 共同面对有史以来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故事。结果竟然是那13个最所谓下贱的女子成了保护众人的英雄。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他们共同面对有史以来最可怕、最没有人性的屠杀，产生了各种各样奇妙的感情。 2009年2月，《金陵十三钗》被张艺谋选中改编成电影，严歌苓担任编剧。作品在2011年上映。角色分配旁白女学生姚姐淑娟由王乐演播，神父法比阿顾由朴丽欣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金陵十三钗》选段。
1: 《金陵十三钗》上篇。孟淑娟一下子坐起来，紧接着她就发现自己已经站在铺位旁边，时间大约是清晨5点多，或者更早些，至多4点半。她不是被突然哑了的炮声惊醒的。 万炮齐安其实也像万炮齐鸣一样恐怖，它是被自己下体涌出的一股热流弄醒的，热流带着一股压力，终于冲出了一个决口。淑娟就是在这时醒的，她的初潮来了。她赤着脚站在地板上，感觉刚刚还滚热的液体已经冰冷冰冷。
2: 他的铺位左边排开7张地铺，隔着一条过道又是7张地铺。远近的楼宇房屋被烧着了，火光从阁楼小窗的黑色窗帘透进来，使阁楼里的空间起伏动荡。淑娟借着光亮看着同学们的睡态，听着他们又长又深的呼吸， 他们的梦里仍然是和平时代。淑娟披上棉袍，向阁楼的门摸去。这不是个与地平线垂直的门，从楼下看它不过是天花板的一个方形盖子，供检修电路或者是屋顶堵漏的人偶然出入的。昨天淑娟和同学们来到威尔逊教堂时， 教堂的英格曼神父告诉他们，尽量待在阁楼上，小便有铅桶，大姐在下楼。方形盖子与梯子相连，其中有个巧妙的机械关节，在盖子被拉开的同时，把梯子向下延伸。昨天下午，英格曼神父和阿多纳多副神父带着淑娟 和威尔逊女子学校的16个女学生赶到江边，准备搭乘去浦口的轮渡。到了近傍晚时分，轮渡从浦口回来，
1: 却突然到达了一批重伤员，重伤员都伤在了自己人枪弹下，因为他们在接到了紧急撤退命令，从前线撤到半途，却遭遇到了未接到撤退令的友军部队的阻击。友军部队便把撤退大军当成了逃兵，用机枪扫，用小钢炮轰，用坦克碾。撤退大军 在撤离战壕前已经遵守命令，销毁了重武器。此刻在坚守部队的枪口前，成了一堆肉靶子。等到双方解除了误会，撤退部队已经伤亡几百。坚守军或许是出于内疚，疯了一样为了他们吃了子弹的伤号，在江边抢船。神父和女学生们就这样失去了他们的轮渡。 当时英格曼神父认为夜晚的江边太凶险，有枪的鸣枪，有刀的舞刀，他们相信日本兵再不过也就是如此了。于是他和阿多纳多副神父带队，教堂雇员阿固和陈乔氏护驾，穿小巷把淑娟和同学们又带回了教堂。他向女学生们保证， 等天亮的时候，一定会找到船。实在找不到，还剩一条后路，就是去安全区避难。据英格曼判断，南京易守难攻，光靠完好的城墙和长江天险，谁想破城都要花个几天的时间。孟淑娟在之后的几十年，一次一次的惊悚的回想， 1937年12月的中国首都南京竟失陷得那么快呀。当时已经历经了一大段人生的英格曼神父，在自己微观格局中误解了局势，使他和女学生们错过了最后的逃生机会。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过，他注定需要一场巨大的牺牲来更正。13岁的孟淑娟
2: 顺着阁楼口端的木梯子嘎吱嘎吱地下来，他的脚落在盛京装订工厂的地面上，感到年湿刺骨的十二月包裹上来。除了远处偶然爆出的几声枪响，周围非常的静，连他自己的身体的行进都跟黑暗发出轻微的摩擦声。此刻他还不知道这静 静得不妙，是一座城池放弃挣扎、渐渐屈就的静。淑娟走在湿冷的安静中，她的脚都认识从工厂这头到那头的路了。一共是22张案子，供学生们装订圣经和讲经手册所用。现在淑娟留在教堂的女同学大多数都是孤儿， 只有两个像淑娟这样父母因为耽搁在国外和外地，淑娟认为这些父母都是有意耽搁的，存心不回到连自己的政府和军队都不想要了的首都南京。就在淑娟赤裸下身站在马桶前，好奇而嫌恶地感到腹内那个神秘的器官如何活过来，蠕动、 抽搐，觅出深红液体时，完全不清楚威尔逊福音教堂的高墙外是怎样一个疯狂阴惨的末日清晨。成百上千个打着膏药旗的坦克正在进入南京，城门洞开了，入侵者直捣城池深处，一具具尸体被履带扎入地面， 血肉之躯眨眼间被印刷在离乱的路上，在沥青底板上定了影。此时13岁的孟淑娟只知一种极致耻辱，就是这注定的雌性的精血。她朦胧地懂得，由此她成了引发各种邪恶事物的肉体， 并且这肉体不加区分地为一切妖邪提供沃土与温床，任他们根植发芽，结出后果。我的姨妈孟淑娟
1: 就是在这个清晨结束了他混沌的女童时代。他两腿被当间的一块毛巾隔开了距离，他就是迈着这样不甚雅致的步子走到外面。哥特式的教堂钟楼在几天前被炸毁了，连同教堂朝着街道的大门一块坍塌成了一堆废墟，此后出入都是靠着一个小小的边门。某处的火光映衬着那坍塌的轮廓，沦为废墟也不失高大雄伟。主楼跟他所在的工厂相隔一条过道，过道一头涌向边门，另一头通往主楼后面的一片草坪。英格曼神父爱他胜过爱自己的被褥，自豪地告诉他的教民，这是南京最后的绿洲。几十年来供教民们举行义卖和婚丧派对的草坪上，眼下铺着一张巨大的星条旗和红十字旗，草坪一直绵延到后院。若在春夏，绿草伏在着英格曼神父的红色砖房，是一道难得的人间童话。东边升起的微弱的红霞，这是一个好天。很多年后，我姨妈总是怨恨地想。

0: 掀开了，从那些小窗可以勉强看到前院和一角边门。淑娟把右脸蛋挤在窗框上，看到英格曼神父从后院奔向边门，又宽又长的起居袍为他扬着风帆。英格曼边跑边喊：
1: 不准翻墙，没有食品。
0: 一个女学生大着胆子把窗户打开了，现在他们可以轮挨着把头伸出去了。边门旁的围墙上坐着两个年轻的女人，穿水魂缎袍的那个像直接从春床上跑下来的新嫂嫂，另一个被狐皮披肩，下面的旗袍一个纽扣也不扣，任着一层层春夏秋冬各色衣服乍泄出来。女孩们在楼上看戏不过瘾，一个个爬下梯子挤在圣经工厂的门口。等淑娟参加到同学的群落中，墙上坐着的不再是两个女子，而是四个。英格曼刚才企图阻拦的那两个已经成功着陆在教堂的土地上，连赶来增援的阿顾和陈乔治都没能挡住这个涕泪纵横的先头部队。英格兰神父发现工厂门口聚集着一群窃窃私语的女学生，马上凶起来，对阿顾说：
1: 把孩子们领走，别让他们看见这些女人。
0: 他那因停水而被迫蓄养的胡须有半厘米长，所以他看起来突然增高了辈分。淑娟大致明白了眼前的局面，这的确是一群不该进入她视野的女人。女孩们有些稍安世故的，此刻告诉同学们：“
2: 都是堂子里的。”“
3: 什么是堂子？”“
2: 秦淮河边的窑子嘛。”
0: 阿多纳多副神父从主楼冲出来，跑着喊着：“
1: 出去！这里不收容难民。”
0: 他比英格曼神父年轻二十多岁，脸比岁数老，头发又比脸老。他的名字叫法比，教民们亲热起来，扬州法比。法比地道的扬州话一出口，女人们的哭闹恳求便突然来了一个短暂的停顿，然后他们确信自己的耳朵无误，喊出与菜馆厨师剃头匠一样字正腔圆的扬州话的，确实是眼前这个凹眼凸鼻的洋和尚。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姚姐说：“
4: 我们是从江边跑来的，马车翻了，马也惊了，现在城里都是日本兵，我们去不了安全区。”
0: 一个是十七八岁的姚姐抢着报告：“
4: 安全区连坐的地盘都不够，就是挤进去也要当人秧子直直的插着。”
0: 一个圆滚滚的女人说：“
5: 美国大使馆我有个熟人，原来答应我们藏那里头，昨天夜里又反悔了，不收留我们了，姑奶奶白贴他一场乐呵。”
0: 一个蛮不在乎的声音说：“
5: 日他祖宗，来找快活的时候，姐妹们个个都是香香肉。”
0: 淑娟让这些陌生的台词弄得心神意乱，阿顾上来拉她，她撇开了，她发现其他女孩已经回到阁楼上去了。伙夫陈乔治已得令用木棒制止姚姐们入侵，他左一棒右一棒的空轮，把哀求退还给女人们：“
1: 姐姐们行行好，你们进来也是个死，要么饿死要么干死，学生们一天才两顿稀的，喝的是洗里池的水，行行好，出去吧。”
0: 木棒每一记都落在水门厅的地面和砖墙上，一记记回震着他的虎口和手腕，最疼的是他自己。那个二十四五岁的姚姐突然朝英格曼神父跪下来，微微垂头，于是孟淑娟就看到了这个她终身难忘的背影，这是个被当作脸来保养的背影。

也有着脸的表情和功用。接下去和这女人相处的时间里，淑娟进一步发现，不仅是她的背，她身上无一显处，处处都会笑、会怨、会一套微妙的哑语。此刻，孟淑娟听着英格兰神父穷尽他30年以来学的中文，在与他论争。 无非还是陈乔治的那几句：“粮没有，水没有，地盘也没有，人藏多了，安全也没有。”英格曼词不达意时，就请法比把他的中国话翻译成扬州中国话。

金陵十三钗下篇。那个24、25岁的姚姐突然朝英格曼神父跪下来，微微垂头，于是孟淑娟就看到了这个她终身难忘的背影。这是个被当

0: 作脸来保养的背影，也有着脸的表情和功用。接下去和这女人相处的时间里，淑娟进一步发现，不仅是她的背，她身上无一闲处，处处都会笑，会怨，会一套微妙的哑语。此刻孟淑娟听着英格兰神父穷尽他30年以来学的中文，在与他论争，无非还是陈乔治的那几句：粮没有，水没有，地盘也没有，人藏多了，安全也没有。英格曼词不达意时，就请法比把他的中国话翻译成扬州中国话。女人跪着的背影生了根，肩膀和腰却一直没有停止表达。她说：我们的命是不贵重，不值当您搭救，不过我们只求好死，再贱的命譬如猪狗，也配死得利索，死得不受罪。不能不说这背影此刻是庄重典雅的。说着说着，盘在她后脑勺上的发髻突然崩溃，流泻了一肩，好头发。英格曼神父干巴巴地告诉他，他庇护的女学生中有几人的父母是上流人士，也是他教堂多年的施主。他们几天前都发过电报来，要神父保护他们免受任何方面的侵害。他一一发回电报，以他的生命做了承诺。法比失去了耐心，还原成扬州乡亲了。他用英文对英格曼神父说：
1: 这种语言现在是没法叫他们懂的，必须得换一种他们懂的语言。陈乔治，让你演戏台上的孙猴子呢，打真格的。
0: 阿顾已经放弃扭送淑娟了，此刻他扑出去打算夺过陈乔治手上做戏舞的弄棒。一个女人坠楼一般坠入阿顾的怀抱，差点把阿顾的短脖子彻底砸进胸膛。女人顺势往跌倒的阿顾身上一睡，斑斑驳驳的貂皮大衣滑散开来，露出一线净光的身体。缺见识的阿顾此生只见过一个光身的女人，就是自己的老婆。这时吓得啊呀一声嚎叫，以为她就此成了一具艳尸。趁这个空档，墙头上的女人都像雨前田鸡一样纷纷起跳落进院内，还剩一个黑皮粗壮的女人从墙外又拽上了3-4个形色各异神色相仿的年轻姚姐。法比一阵绝望，
1: 还得了了，秦淮河上一整条花船都在这里靠岸了。
0: 无论如何他是神职人员，动粗是不妥的，只能粗在话上。他指着女人们大声说：
1: 你们这种女人怕什么事啊？怕你们去大街上欢迎日本兵去啊。
0: 好几个女人一块回嘴：
2: 还是洋和尚呢，怎么这样讲话？想骂我们你就好好骂，这比骂人的话还丑啊。
0: 阿顾想从不死不活的女人胳膊里脱身，但女人缠劲儿很大，两条白胳膊简直就是巨型章鱼的须，越撕扯缠得越紧。英格曼神父看到这香艳的洪水猛兽已势不可挡，悲哀地垂下眼皮，叫阿顾干脆打开门来。淑娟看着那个较好的背影慢慢升高，原来是个高挑身材的女子，此刻被扫得发蓝的石板地面给这群红红绿绿的女人弄污了一片，她们的香笼、包袱、红粉黄绿的绸缎被盖也跟着进来了，缝隙里拖出五彩下水似的发绳、长丝袜和隐私小物件的袋子。我姨妈淑娟此时并不知道，她所见闻的是后来被史学家称为最丑恶、最残酷的大屠杀的一个细部。这个细部周边处处铺陈着南京市民的尸体，马路两边的排水沟已经成了排血沟。他还得等许久才知道好歹，知道他是个多幸运的孩子，神父和教堂的高墙为他掠去了

0: 多少血淋淋的图景和声响，人头落地，胸膛成为一眼红色喷泉时，原是有着独一无二的声响的。远在宁波乡下的外公和外婆本来要逃到南京来避难，顺便照顾淑娟，但一路兵荒马乱，往西的水路、陆路都是风险，800多公里的旅程会是一场生死赌局。再说，老人们自知他们的庇护并不强于英格曼神父和他的美国教堂，他们在电报里还惦记着淑娟的功课，跟同学们一道，好歹不会荒了学业。淑娟在不快乐的时候，总是会想到一些人去怨怪，她心里狠狠地怨怪着父母，甚至是妹妹舒曼，眼睛却进一步张大了。这个妖精是怎么了？死在阿顾的怀里了。貂皮大衣的两片前襟已经彻底敞开，灰色的清晨白光一闪，一具肉体妖形毕露，在黑色的貂皮中像流淌出来的一滩不新鲜的牛奶。他赶紧缩回门去。站了很久，淑娟脸上的燥热才退下去。这种不知臊的东西，要10个淑娟来替他害臊。淑娟逃一样攀爬梯子回到阁楼上，女孩子们还挤在3个小窗户前，所有米字形的纸条都被揭下来，黑色窗帘全然撩开，3个扁长窗口成了女孩们看戏的包厢，楼下的局面已经不可收拾，女人们四处乱窜，找吃的，找喝的，找茅房，一个姚姐叫另一个姚姐扯起一面墨绿的上等的绿绒披风，对洋和尚们抱歉地说："一夜都在逃命，不敢找地方方便，只好在此有失体统一下了。"说着，她就谢幕一般地消失在了披风后面。法比用英文叫喊着："
1: 动物，动物！"
0: 英格曼神父活了近60年，光是在中国就经历过2场战乱，北伐、军阀混战。可是他从不必目睹如此不堪的场面，不必忍受如此粗鄙低贱的人等。神父有个次要的优点，就是用他的高雅战胜粗鄙。于是对方越粗鄙，他也就越高雅，最终就达到了雅不可耐。正如此刻，他用单词平稳的嗓音说："
1: 请你克制，阿多纳多先生。
0: "然后他扭过脸，对着姚姐们，包括那个刚从绿绒斗篷下面再次出场、两手束着腰带、一脸畅快的姚姐，咬文嚼字地说："
1: 既然诸位小姐要进驻这里，作为本堂神父，我恳求大家遵守规矩。
0: 法比用一江北嗓门喊出英语："
1: 神父，放他们进来，还不如放日本兵进来呢。"
0: 他对2个中国雇工说："
1: 死活都给我撵出去！看见没有，一个个的已经在这里作怪了。"
0: 腰身圆润的姚姐此刻叫了一声："救命啊！"人们看过去，发现她不是认真叫的，目光带着一点无赖的笑意。
2: 这个骚人动手动脚的。
0: 他指着推他的阿顾说，阿顾吼道："
1: 哪个动你了？"
2: 就你个挡炮子动老娘了。
0: 他把胸脯拍得直哆嗦。阿顾反口道："
1: 动了又怎样？别人动得，我动不得。"
0: 人们看出来了，阿顾此刻也不是完全认真的。
1: 够了。
0: 英格曼神父用英文说道，阿顾却还没够，继续跟那个姚姐吵骂。他又用中文说："
1: 够了。"
0: 其实英格曼神父已经看出来，陈乔治和阿顾已经暗中叛变，跟姚姐们正在暗中里应外合。法比说："
1: 神父，听着，请你听着，放他们进来。"
0: 英格曼神父说："
1: 至少今天一天，让他们待在这里，等日本人占领完成了，城市的治安责任由他们担当起来，再请他们出去，日本民族

0: 以遵守秩序著称，相信他们的军队很快会结束战斗的混乱状态。一天不可能结束混乱状态啊！
1: 法比说：“
2: 那么，两天。”英格曼神父说着转过身，向自己的居处走去。他的决定已经宣布了，因此他也不再给任何人讨论的余地。
0: 神父，我不同意。
1: 法比在他身后大声说。
0: 英格曼神父停下来，转过身，又是哑不可耐了。他淡淡的回答法比：“
1: 我知道你不同意。”然后他再次转身走去。他没说的话比说出的话更清楚。“
2: 你不同意要紧吗？”
1: 这时候，英格曼神父以高雅显示出来的优势和权威是很难挑战的。法比生长在扬州的乡下。 是一对意大利裔的美国传教士的孩子，对付中国人很像当地的大户或团丁，把他们看得见他几等。英格曼神父又因为法比的乡野习气而把他看得见他几等。一个年少的姚杰此刻正往圣经工厂跑，他看见阁楼上露出的女学生们的脸，认为跑进那里一定错不了，至少。 温暖舒适，法比从他后面一把扯住他，他一个水蛇扭腰，扭出法比的把握。法比又来了一下，这次抓住了他挎在肩上的包袱。包袱是粗布的，不像他身上的绸缎那么滑溜。法比的手比较好发力，这样才把他拖出了工厂的门。只听见一阵稀里哗啦的响声。 包袱下雹子了，下了一场骨牌袍子，光是那质地有声的脆润劲儿，也能够听出来这牌是上乘质地的。粗皮黑胖的姚杰喊道：“豆蔻，丢一个麻将，我撕烂你的大胯！”叫豆蔻的年少姚杰喊回去：“大胯是黑猪的好，连那黑的一块撕。”法比本来已经放下豆蔻。
2: 可他突然骂得如此不堪入耳，恐怕还要更加不堪入耳的往下来。他再次扑上去，把他连推带搡的往外轰。“出去，马上滚！阿顾，给他们开门！”法比叫着，大冬天的脸锃亮，随时要爆发大汗似的。豆蔻说：“哎呀，老爷，你是我的老乡哎！”他脚下一趔趄，嗓音冒了个调。 求求老爷，再也不敢了。他混沌未开的面孔下面，身体可是足斤足两，怎么推怎么弹回来。老爷，你教育教育你的小老乡我呀，我才刚满15嘞。玉墨姐姐，帮我跟老爷求个情嘛。叫玉墨的姚杰此刻已经收捡好自己的行李细软。 朝纠缠不清的豆蔻和法比走过来，一边笑嘻嘻地说：“你那个嘴啊，是该卫生卫生，请老爷教育，还不如给你个卫生球吃吃。”他在法比和豆蔻之间拉了一会儿偏架，豆蔻便给他拉到他同伴的群落里去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还是要请出这周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还有一位呢，视频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咱们演播的是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哎，这部作品其实我是先接触的电影，然后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疑问，就是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这么拍，然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等等，但是在读小说的时候其实找到了答案，电影里没找到的小说里找到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小说的魅力。
2: 没错没错，
1: 交代的清楚哈。
2: 所以我们主持人现在倾力的推荐要去看小说。
1: 要看小说。

0: 这个呢其实讲的是1937年日军侵占了这个中国南京进行南京大屠杀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生在一个教堂里的故事。那我们这周读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教堂当时是在掩护十几个这个女学生，但是呢这个因为教堂当时也是这个断水断粮，也是非常的艰难。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十三个就是风尘女子了，
1: 秦淮河上的，对对，秦淮河上的这个风尘女子，就是求救，就是他们也希望这个教堂能够收容他们，但是呢教堂当时是没有这个能力收容，所以说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他们就这个死缠烂打就挤进来了。所以说我们开头这部分就是在描写他们是怎么样进入这个教堂，又是怎么样被这个教堂收容的。嗯，
0: 真的是死缠烂打，这个部分其实在电影当中的话就是觉得拍得非常的模糊，哎，这人家也是逃难的呀，然后也是想要进来的，你就为什么就拒绝，不同样都是人吗？哎，小说当中就介绍了清清楚楚的，人家本来就是先保护的这些女学生都已经是联系好的哈。嗯，提到了一个
2: 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我觉得是个中国人都知道这几个字吧。没错，大家对这段历史是怎样的一个记忆呢？
1: 南京大屠杀呢，应该说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一个记忆。那小的时候是在历史书上学的这段历史，然后这个当时在历史书上是有几行的这种介绍啊，就是但是没有非常详尽的讲，只是提到了死亡人数，提到了这个南京大屠杀的原因，然后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后果，损失非常的惨重，非常的惨绝人寰。但是后来是我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参加了，去参观了这个
2: 南京大屠杀的这个纪念馆，然后我在这里面其实很想说两点，就是第一，我就是说因为我这人内心相对来说不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人，就是说他对我的这个影响是一辈子的影响，就影响到现在。其实我因为在大学里工作，按道理来说你作为一个学者，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应该用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一个国家民族，包括战争历史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当时受到的这个打击和刺激，其实我其实是很难公正很客观的去看待日本这个国家民族，以及它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去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可能我都会带着一种一个就是很摆脱不掉的这种阴影和对这种东西去看它。然后第二点就是很想说，我当时在纪念馆的时候，文彦很深，除了我以外有很多小学生和中学生在参观，而当时这个纪念馆它是有很多这个影像材料照片，其实真的是比你在看任何一部暴力成人片其实都残忍的多，其实我就觉得这些
3: 是不是我们进行历史教育是应该的，但是是不是在这部分应该可能要选择一个比较慎重的态度和方法，
4: 要分级的，
3: 是是。嗯，
4: 哇，这个纪念馆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勇气去看。
3: 嗯嗯嗯，我非常能理解。对这段历史有一个个人的感受啊，就是我觉得口述历史是很重要的，因为官修历史呢就是我们在课本当中看到历史和资料当中的历史，可是南京大屠杀很多人 留下来的那些记忆都是用他嘴巴说出来的，那会有一个老百姓的角度，个人的角度，其实能更清楚的去记录那些历史。而我们其实平时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做口述历史的，你用你自己的角度去记录去说，以后的人看这个还是有价值的，会有很多很多的帮助的。其实这确实是很重要的，包括你去问你的父辈祖辈过去的事情，那些都可以留下来作为一种那个资料，是很好的。嗯嗯。
0: 是，其实就是金陵十三钗，就是中间描述的这一部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也有严歌苓，就是他的上一代人亲历者，真的有这个背景，他
2: 有留下的日记好像是，
0: 对，是他的姨妈还是他的姑母，非常有帮助，所以才能够有那么真实的一个描写。我们看到主人公淑娟 是吧，然后一开始就是淑娟，然后她的一些动作，然后她的一些情况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然后就是她也是迎来了这个不速之客哈。哎，女学生，还有

0: 情怀和尚的这些女人，她是一个在当时的立场来看，这简直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啊，一个是天上的神女的感觉，另外这就真的是零落成泥被碾成灰的人物哈。那她是什么态度呢？我觉得淑娟啊，你描述她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月经已经来了，嗯，那她就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了。 从这个大人生理上的角度来讲，文学的角度来讲，他也是进入到了那个思春期了，这个青春期的开始，他就会对那个东西产生好奇，而这些女人正好来自跟那个性有关系的这么一个产业，所以他肯定是无比的好奇的，我认为，尽管是他在教会受到很多的好的保护，但是他一定是有这个东西在里面的，所以他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女孩子的这个视角啊，会比较
1: 那他就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了，从这个
2: 大人生理上的角度来讲，他也是进入到了那个思春期了，这个青春期的开始，他就会对那个东西产生好奇，而这些女人正好来自跟那个性有关系的这么一个产业，所以他肯定是无比的好奇的，我认为，比较
0: 高贵的灵魂，是，是，那朴老师，
1: 我印象深刻的是老神父年轻神父，还有他这里面帮忙的中国人阿顾和这个陈乔治嘛，对不对？你看这个老神父啊，他高雅到一定程度了，有些东西他可以就是放过去不管了，他就像唐僧一样，年轻神父啊，至死都不让他们进来，是，坚守一个原则，就一定要打死妖精，那就是孙悟空。阿顾呢，你看他好像是在推他们，实际上跟他们已经成一伙了，都年到一起去了，他就是八戒，他心里面已经是，而且年轻嘛，就心里面就是直接就不自禁，
2: 喜欢那个女孩子有一点，
1: 那陈乔治呢，其实也是导向一边了，陈乔治有点像沙僧那种感觉呢，就是他可以去帮他们，也可以听师傅的话，或者是可以不这样，或者也可以那样，
2: 和稀泥的，
1: 对，
2: 假装抡着
1: 我今天才看到这两个点，非常有意思，可以写论文了。对，我觉得这个什么样，您可以有机会跟杨歌苓老师演聊聊，他应该也会赞同您的这个观点，而且说不定刚刚好就戳中了他本身创作的这个点哈，
2: 是，
1: 很有趣的哈。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下周见，
2: 再见，
0: 再见，
1: 送上王菲的《流年》。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

0: 在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 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1: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0: 暖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 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5: 首尔，
6: 我来了。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1: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首尔我来了。
0: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 Nectar。

0: 正在收听首尔我来了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呀！다시돌아온세빈입니다。
1: 다시돌아온子一米达，好久不见了各位。士兵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0: 最近过得还不错，昨天休息了一天，感觉是精力满满呀。听说子怡前阵子哎，久违的回了一趟中国，
1: 是的，
0: 怎么样？有没有吃很多好吃的？
1: 有，吃了非常多的这个中国的美食，但是这个行程真的是太赶了。不过这个回到首尔之后呢，我反而是开始有点想念那种可以安安静静散步的感觉了。因为有的时候啊，比起这种热热闹闹的赶行程，我现在反而是更喜欢这种慢慢的走啊，然后慢慢的看啊，去感受一个地方这种本来的氛围。
0: 你也受到我的影响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准备继续带大家离开那些热门的旅游路线，一起去找一个更适合慢慢走、慢慢看的地方。
1: 哦，听起来已经很有画面感了。那我们今天要去的地点是哪里呢？
0: 今天要带大家云漫步的地方，就是藏在市中心，被很多人称为首尔最浪漫的百年散步路之一，位于中区的真洞街。
1: 哦，真洞街，哇塞，我真的超级喜欢那里，就是因为很多人在逛首尔的时候只会去逛那些热闹的商圈嘛，
0: 是是是，
1: 就是会完全错过这条宝藏的林荫路。
0: 没错，它是独属于首尔的一个百年浪漫林荫路，它没有很多喧嚣的人流，也自带着浓厚的历史氛围感。整条路绿树成荫，建筑也特别有韵味，妥妥的慢节奏 City Walk 宝藏地。
1: 是的，而且这里一年四季的氛围感其实都很在线。夏天的话是绿荫成片，秋天呢落叶铺满整条小路，随便走走就超级的治愈。
0: 我前两天也刷到，像韩国的官媒也会发布一些关于这条道路秋天落叶的一些照片，然后我觉得真的是无论是夏天还是秋天，这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去二刷三刷的一个地点。
1: 是的。
0: 那在正式开启今天的云散步之前呢，还是老样子，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和互动渠道。
1: 好的，那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FM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0: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边伯贤的 Elevator。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的云散步目的地就是温柔又有故事的真洞街。那士兵，你第一次走到真洞街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0: 我第一次去真的感觉特别意外，因为它就在市中心嘛，那紧邻着德寿宫，旁边就是繁华的市区。但是一走进这条街，瞬间就会感觉和外边的喧嚣隔绝开来了，所以会觉得特别神奇。
1: 是的是的，就是完全是那种闹中取静的感觉。别的街区呢是那种热闹拥挤的，但是真洞街给人那种感觉就是从容，然后温柔，而且很有年代的沉淀感。
0: 而且它跟我们之前逛的所有地方都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实打实的首尔近代史缩影。
1: 这一点我真的超级认同。这条路呢不算特别长，但是它里面的每一栋建筑每一段小路都有故事。它是首尔最早的西洋外交街区，也是近代教育西式文化最早进入韩国的一个地方。
0: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德寿宫石墙路连着的真洞街，在100多年前曾是各国使馆集中的核心区域，也算是首尔最早的国际化街区了。
1: 哇，瞬间就觉得这条路高级又有底蕴了。而且我超级的喜欢这里的那种建筑风格，一半是传统的韩式石墙，然后另一半呢是复古红砖西洋的建筑，这两种的风格融合起来真的特别的好看。
0: 是的是的，整条街都是高大的林荫树，那夏天的时候呢枝叶交错把整条路遮得严严实实，所以走起路来完全不晒，而且微风穿过树叶吹过来呢也会感到特别舒服。
1: 而且这里真的超级的适合 city walk，
0: 没错，
1: 因为它就是一条长长的然后非常平整的散步道，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慢慢的走。
0: 我每次来的时候都喜欢慢慢闲逛，边走边看路边的老建筑。这里有百年历史的真洞第一教会，还有复古的真洞剧场，而且还有首尔市立的美术馆。那每一处呢都自带着一种复古电影滤镜的感觉。
1: 对，我特别的喜欢傍晚的真洞街，因为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之后呢，街边的这个路灯就会依次的亮起，然后在那个暖黄色的灯光再打在那个老的建筑物和林荫路上，这个氛围感就直接是拉满了的状态，
0: 拉爆了。
1: 是的，
0: 而且这里还有一条很有名的历史路线叫做高宗之路，它是大韩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旧路之一，那走在路上真的会有一种穿越旧时光的感觉。
1: 哦，怪不得我每一次去走到那边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很安静很治愈。因为相比宏大明洞的快节奏来说，真洞街的节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慢，就非常的适合放空啊，散散心啊，拍拍照片这样子。
0: 而且还有一点我很喜欢的是在这里的包容性很强，它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其实还有一些年轻人会喜欢的文艺氛围。那你散步的时候呢也偶尔能看到在本地就是散步的本地人，然后拍照的一些年轻人，还有来看展的游客，所以氛围呢会特别的舒服。
1: 是的，而且呢这整条路逛下来真的完全不累人的，因为它的路线非常的顺畅。
0: 是
1: 从这个德寿宫的石墙步开始漫步下来，沿途呢会经过首尔的市立美术馆，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真洞剧场，这一整个沿途全部都是风景。然后呢随便拐进旁边的小巷，还有很多安静的咖啡店啊，还有一种很多的那种小众店铺。
0: 这真的是属于那种越逛越有味道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0: 第一次逛可以看看风景，第二次逛的时候逛氛围，那第三次逛历史故事，每一次来都会有不一样的新感受。
1: 完全赞同。如果大家最近呢想找一个人少一点的安静一点的有氛围感的适合慢慢散步的小众地点呢，真洞街真的是超级推荐。
0: 是的，那白天在林荫路上散步吹风，逛逛美术馆，再看看咱们的百年老建筑，傍晚等路灯亮起的时候呢又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老首尔的浪漫。
1: 是的，
0: 一整天的心情也都会变得非常温柔。
1: 而且我们今天聊到的真洞街满满的复古电影感和岁月的氛围，那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就新鲜出炉啦。
0: 那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一个地方会让你走进去就会有一种我穿越回旧时光的感觉呢？那也欢迎大家留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大家有没有一个地方会让你一走进去就突然有一种穿越回旧时光的感觉呢？嗯，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手机尾号0034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之前傍晚去德寿宫时墙路散步，刚好路灯亮起来，旁边还有人在拉小提琴，我当时真的有一种穿越回旧首尔的感觉，特别安静又浪漫。
1: 有的时候，特别是晚上这段时间的时候，去一下这种之前的旧建筑，然后看着那些灯火打在旧建筑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新旧交织的感觉。是的，是的。就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历史建筑的一个宏伟，包括它身上的历史感，但更多的是会看到一种
0: 现代的一些灯光打到他身上，对，就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了。是的，而且总感觉打下来的灯光是那种暖黄色的，就更增加了一种感觉。嗯。
1: 手机尾号8603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老家附近有一家开了30多年的老面馆，桌椅和墙上的菜单几乎都没变，那每次回去吃饭的时候都会突然想起小时候放学后和家人一起吃饭的画面。哦，
0: 刚一说到这个老面馆我就发出了一声感叹，对，因为很共鸣。嗯，我小时候就是家里有一个门，然后那个门是每次小学就是路过那个门一定要去到初中的必经之路。 然后这次不是回国了一趟吗？刚好就路过了那里，发现，哎，我好像已经长高了。我就是路过那个门的时候，没有小时候那么方便了。现在需要弯下腰来去路过那个门，我就觉得，哎呀，这也是让我很感。

0: 害的一个地方。
1: 这个时候也是会让你感受到时间在流逝的一
0: 是
1: 种
0: 的，
1: 证
0: 是
1: 明，
0: 的，
1: 挺好的。其
0: 嗯，
1: 实因为我之前搬过家嘛，我们家，
0: 嗯，
1: 那在之前的时候，那个小区就会比较小一点。然
0: 啊。
1: 后呢，每次回到那附近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之前跟小时候的发小们、小伙伴们一块玩的一段特别美好的时光，有时候也会有一种穿越回旧时光的感觉。
0: 是的，感觉，哎，每次回忆到这里就有很多感 慨
1: 是
0: 了。
1: 的。
0: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留言吧。手机尾号9174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第一次去乙之路的时候真的很震惊，老旧招牌、昏黄的灯光，还有复古小酒馆的氛围，让人物闯进90年代的首尔街头一样。
1: 我真的觉得，韩国有的时候在小酒馆或者在一些小店，他做的真的是非常好。
0: 是
1: 因为
0: 的，
1: 前
0: 是
1: 段时间
0: 的。
1: 我也去了，跟朋友一块去了一个，球馆
0: 哦，
1: 类，就
0: 是
1: 是
0: 什
1: 那
0: 么
1: 种
0: 球？棒
1: 球，
0: 球
1: 足
0: 吗？
1: 球，
0: 哦，
1: 足
0: 足
1: 球，
0: 球。
1: 对，足球主题的一个小酒馆，然后就
0: 嗯，
1: 觉得说啊，氛围特别好，而
0: 是
1: 且大
0: 的。
1: 家真的很会搞那种小东西。
0: 啊，是，感觉到是像是这种酒馆或者是咖啡厅啊，
1: 是
0: 每
1: 啊，
0: 个都
1: 是
0: 有主
1: 啊，
0: 题。
1: 对对对，然后就
0: 嗯。
1: 你一进去就是啊，闯进了90年代的首尔，或者是哇，闯进了什么00年代的
0: 对
1: 这
0: 对
1: 种，
0: 对，
1: 中国这样的感觉。
0: 非常的有趣。
1: 手机尾号154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现在虽然到处都是新的无人文具店，但我家附近那家老文具店还是老样子，门口摆着小时候常买的零食、小玩具，还有投币抽奖机。哎，每次路过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只有这里时间才停留在过去的感觉。
0: 是这样的，现在这种无人的文具店或者是商品店越来越多了，
1: 是，
0: 但是有的时候看到，哎，包括我这次又回国，我这次回国真的看到
1: 你
0: 好
1: 有很
0: 多，
1: 多感触，
0: 对，
1: 回
0: 有很
1: 国以
0: 多回
1: 后。
0: 忆，然后又看到了小时候经常去的小卖部，哎，居然还开着张，然后我进去买东西的时候发现那个老板居然还是我之前的那个老板，
1: 那他还能认出你来吗？
0: 那当然是应该不太能了吧，
1: 毕竟物是人
0: 对，
1: 非，然
0: 是
1: 后
0: 的。
1: 我们也都长大了，小时候的那些小孩子可能换了一批又一批。
0: 对，但是感觉这种老板，哎，每次看到，不管是认不认识你，都会非常亲切的给你打声招呼。真的，每次一到那个瞬间，我就有种自己穿越回过去的感
1: 是的，
0: 觉。
1: 还会有一些比较久违的感觉，而且前
0: 嗯。
1: 两天我刷到一个短视频，然后也在说，其实我们在中国嘛，就是可能你的这个物价它上升的没有很严重，
0: 嗯。哦，
1: 所以
0: 是
1: 可
0: 的，
1: 能
0: 是的。
1: 10年之前你买到的一个东西，到10年之后呢，可能也就涨了1块2块这样
0: 嗯，
1: 子，
0: 没错没错，我也是有这种感慨，因为我进到那个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发现真的标价上没有差太多，嗯，
1: 所以时光有的时候感觉过得很快，但其实从长的时间来看的话，有一些东西可能还停留在之前。
0: 是的，那看完大家的分享，哎呀，真的是有特别多的共鸣
1: 是
0: 啊，
1: 的。
0: 感觉每个人的心里好像都会有藏着一个能让时间静下来或者是慢下来的地方。
1: 对，有的是傍晚亮起路灯的老街，那有的是几十年没变的小面馆，那也有可能是刚刚咱们说的常去的老文具
0: 文
1: 店
0: 具
1: 呀，等
0: 店，
1: 等
0: 是
1: 等等。
0: 的。
1: 但那些地方真正让人怀念的，可能不只是风景，而是被留在里边的回忆和旧时光。
0: 嗯，而且我发现，越是这种安静啊，有年代感的地方，越会让人有一种穿越到过去的感觉。
1: 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Shiny 的 Starlight。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那也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大家印象当中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夏天。对于我来说，夏天的印象应该就是阳光照在身上，那种暖暖的感觉，哇，真的特别的舒服。
0: 嗯，我也是这样的，就一到可能不知道是体热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就冬天的时候可能还会有

0: 些烦躁，但当夏天，特别是太阳晒到身上的时候，会觉得真的啊，夏天到了，然后会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1: 看来两位主持人都是夏天型人
0: 是
1: 格，
2: 的。
1: 但我也有认识很多其他的朋友，他们觉得夏天，太阳一晒一出汗，身上就黏糊糊的，特别难
0: 夏天
1: 受。
0: 讨伐型人格。
1: 对对，他们就特别不喜欢夏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本书啊，恰恰跟夏天有关，是韩国作家金爱烂的《你的夏天还好吗》。我觉得这个书名啊就很应景，仿佛就是在问我们的夏天是怎么样的呢？
0: 但我总感觉这句问候它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
1: 对，它其实不是普通的"最近好吗？夏天好吗？"这样的问候，它更像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甚至我个人啊觉得有一点像是说，我的夏天不太好，你呢？
3: 哦，感觉这是一个很悲伤的解读。那采薇，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
1: 因为这本书里讲了很多真实的痛苦的故事，有失败的暗恋，有债务缠身的中年夫妻生活，还有渐行渐远的友情。
3: 哎
0: 天
3: 呀，
0: 哪！
3: 听起来像一本痛苦大全啊。那我就有点理解为什么说这本书会容易落灰了。
1: 没错，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打开一本书，然后去面对痛苦。
3: 是的。
1: 但是这本书呢，作为一本现代人的痛苦词典，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啊，就有点想逃跑了。
0: 那这样的话，我会觉得说，你的夏天还好吗？看到这个标题，我就会想，我的夏天好像其实不太好，这样
1: 像
0: 的
1: 一
0: 感
1: 种
0: 觉。
1: 潜台词一样，是的。但这本书里面啊，描写痛苦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我觉得金爱烂作家可能是选择了一种让人慢慢意识到痛苦存在的这样一种方式。
3: 那采薇也给大家简单的来讲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些什么吧。
1: 好的，你的夏天还好吗？其实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它写了很多普通年轻人的生活故事。他们住在城市边缘，挤在出租屋里，做着不太稳定的工作。有人在慢慢对爱情失去期待，有人在贫穷里变得麻木，也有人拼命维持正常生活的体面。讲的就是这样一些细小但又真实的痛苦故事。
0: 那听起来也特别像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状态。
1: 是，我当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原来长大之后并不会自动获得幸福，不会自动变成一个成熟的大人，甚至是感觉这种二三十岁的年纪，正是年轻人最迷茫、最焦虑的时期，就像是最近中国网络上说的很火的"奥德赛"时期。
0: 这个真的是很火。那
1: 对。
0: 跟大家也解释一下，那这个词源于古希腊史诗的《奥德赛》。在故事里的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呢，花了10年时间，他才回到故乡伊萨卡。那在这10年呢，他经历了无数的漂泊与磨难。所以，奥德赛时期也就是借用了这一个意象，代指了我们现在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到真正进入稳定的人生阶段，比如说像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是已经成家立业，有自己的子嗣，这样之间的一个阶段。那这段漫长、不确定、充满探索和漂泊感的过渡期呢，就叫做奥德赛时期。
1: 没
3: 哦，这
1: 错，
3: 样说的话还真的挺像的，而且呢，夏天这个意象，我感觉它本身也非常的特别。
1: 没错。其实我一直在想，金爱烂作家为什么会选择夏天这个意象？因为春天啊、秋天、冬天其实都可以象征人生当中的某种阶段，但他偏偏选择了夏天。
0: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夏天闷热的天气可能会像人们焦虑一样，就令人比较难受？
1: 我觉得这个很准确，因为夏天它就是一边生机勃勃，一边又潮湿闷热。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聊的，有人他很喜欢夏天，有人就会不喜欢夏天，它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会流汗啊、烦躁、睡不着，然后还会被蚊子咬。它明明充满生命力，但是偶尔又会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这种充满生机，但是又痛苦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这本书书名的关键。
3: 那听采薇这么一说，感觉这本书好像还挺沉重的。那既然这本书这么的沉重，采薇为什么还要想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推荐它呢？
1: 因为我觉得它虽然描写的都是有那么一点痛苦、有点沉重的故事，但金爱烂它真的很会描写感受。我们平时总是会觉得痛苦，它其实是很难具体描述出来的。
3: 是的。
1: 但是金爱烂作家就是能把一种情绪从出现到扩散到慢慢下沉的这样一个痛苦的具体过程全部都写出来。
0: 有点像把人的情绪切开来看。就完整的展现了一整个过程。
1: 对，就是做了一个情绪切片，文字上也写得特别具体。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书里其中一个主人公美英，她在深。

0: 夜的时候收到了喜欢的前辈的短信，这个时候呢，金爱兰作家就写道，看到手机提示消息的红光亮起来的时候，我自己的心也像跟着一起闪烁。
1: 哇塞，这个描写真的画面感真的很强了，就感觉自己的那个情绪回忆一下子就涌上心头了。
0: 没错，而且大家应该也发现了，这其实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一个普通的女生在夜里收到了自己喜欢的人的短信，但确实就是很真实的场景，而且这些情绪也很真实。金爱兰作家就特别擅长把这些可能小到没人会认真说出来的瞬间写下来。
2: 其实很多人都会说苦痛是文学的温床，那采薇觉得通过这些苦痛，那金爱兰想表达什么呢？
0: 我觉得他想说的是，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我们会犹豫，会敏感，会反复确认自己的情绪。之前金爱兰作家在一个采访中说，他觉得只有 AI 可以快速回答问题，因为只有人才会有犹豫，有犹豫才是人真实的情感，然后人也会因为一句话在深夜翻来覆去想很久。
1: 突然就有一种人类尊严被保住了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也非常的真实，因为这些所谓的痛苦才是人类最真实的情感。
0: 是这样的，在《你的夏天还好吗》这本书里，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犹豫的时刻，比如说美英刚才收到喜欢的前辈录节目的邀请，但是呢，她对自己的身材很不自信，很害怕出镜，而且她本身就是一个很讨厌社交的人，但是呢，是喜欢的前辈发来的邀请，她又特别珍惜这个机会，所以她就会一直纠结，哎，到底要不要答应呢？
2: 这都是很真实的想法。
0: 是，
2: 我们总会反复的考量和纠结，甚至会在自我感情和重要机会面前呢反反复复的犹豫。
0: 对，其实生活里应该有很多这样的瞬间啊，一边害怕一边期待，一边想靠近一边又想逃跑。金爱兰作家就是会把这些情绪一点点展开，所以我觉得他写的从来可能不是一个两个小小的故事，而是在记录很多个具体的感受。
1: 我觉得我们其实很缺少这种对待痛苦的温柔。
0: 没错，我觉得自己说的非常对啊，这是一种温柔，尤其是在现在这种快速变化的社会中，金爱兰作家的文字会让我们感觉到，原来那些很细小的痛苦瞬间也会被人认真的看到。
2: 是这样的，那也同时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夏天呢？可能不是因为特别快乐，又或者是因为某一种情绪，直到现在都还记得。
1: 那欢迎大家通过短信或者是留言和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夏天记忆。
0: 没错，那说到这里呢，也来到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
1: 终于来了。
0: 没错，阅读搭配的推荐。先说音乐上的吧，今天我想推荐的是陈静飞的夏宫。
1: 哇，这个名字光听着就非常的有夏天的感觉了。
0: 没错，这首歌里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啊，陈静飞说，夏天是狂风和暴雨的反复，是脆弱和清醒的迷雾，但即使是这样，人还是可以身在黑暗享受黑暗。
2: 这句话也很适合用在今天这期节目里。
0: 没错，跟我们今天推荐的《你的夏天还好吗》特别的搭配，所以我特别推荐大家在夏天的夜晚一边听夏宫，一边试着读一下《你的夏天还好吗》，一定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像是有人陪着你一起坐在闷热的夏夜里，静静地倾听着你的痛苦。不会着急着安慰你，但是也没有催着你变好，只是温柔地给予你陪伴。
1: 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陈静飞的《夏宫》。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拯救落灰的书架。那今天我们跟采薇聊的是韩国作家金爱烂的《你的夏天还好吗》。刚听过的是听歌的时候呀，然后突然有点激动，很多之前夏天的记忆就涌上心头了。我感觉这就是他想表达的意义吧。
1: 没错，金爱烂作家也说过，文学真正重要的就是表达本身。比如说他说过，有些情绪必须按照当事人自己的速度说出来才能被真正理解，不能被压缩成一个故事，也不能被总结成一句你会好的。
2: 是的，因为很多的情绪它本来就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解决的，因为我们的心理活动其实非常的丰富。
1: 没错，所以金爱烂作家会在这本书里花很长的篇幅去描写一个人的心理活动，有时候甚至只是一个人坐在便利店门口发呆，但你会感觉到他是在用文字陪着这个人物一起经历情绪，而不是着急替这个人物下结论。
0: 现在很多人其实已经不太习惯慢慢去感受了，他更追求一种效率。
1: 没错，我们可能习惯于快速得到答案，难过了就想立刻摆脱，焦虑了就想立刻解决。那其实情绪也有自己的生长过程。
2: 是的，
1: 金爱烂作家的文字就是在鼓励我们重新去感受这种过程。
2: 所以那采薇，你会觉得这也是文学它存在的意义，对吧？
1: 是这样的，文学它不可能马上改变现实，比如说它不可能帮我们还房贷啊，不能帮我们解决工作的压力。
2: 是，
1: 但是文学这种它作为一个表达，它就会让我们释放情绪，而阅读的同时也会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活着的人。
0: 是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被理解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奢侈的事情。
1: 是的，真的非常奢侈。你的某一种具体的感觉，如果能被世界上某一个人很具体的共情到，其实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2: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你的夏天还好吗》这本书特别适合在想哭的时候读。
2: 今天居然是这么具体的一个时间吗？
1: 对，因为很多人也说啊，说这本书特别像催泪弹。因为读的时候啊，原本那些已经被压下去的情绪可能会慢慢重新浮出来，就像是可能这些情绪你之前只是自己经历然后自己消化，突然间读到这一段文字，你发现原来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懂我的人啊，原来有人能共情我，这种被共情的瞬间就会一下子特别委屈，突然想到以前的自己，然后也可能会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件事情其实我

0: 一直耿耿于怀，还没忘记。
1: 是。
2: 但如果流下的是被理解的眼泪的话，我觉得它并不压抑。
0: 没错，它反而是更像是一种温柔的发泄。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没有认真的对待它。
2: 是的。
1: 我突然之间就觉得这本书，它虽然写就是痛苦，但是它好像并没有让人感到很绝望。
0: 对，我觉得这本书是虽然讲了痛苦的故事，但当我们读完，我们不会觉得哇，这个世界怎么这么糟，怎么有这么多痛苦，而是会觉得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痛苦，其实总有人能够理解我。大家其实，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们最后也都熬过来了，
1: 是
0: 有一种
1: 的。
0: 温柔的底色。其实就像书名一样，金爱烂作家只是轻轻地问了我们一句：“你的夏天还好吗？”而这句问询本身，其实就已经是一种陪伴，也像是一种启发，启发我们对自己的观察。
2: 也通过这本书看到了我们自己。
1: 是
0: 没错。
1: 的。
2: 那今天这一期的最后，采薇最想对听众朋友们说些什么呢？
0: 我想说，其实夏天像人生里的很多阶段，比如说它热烈、潮湿，让人疲惫，也会让人突然怀念很多东西。但同时，它又是最生机勃勃的一个季节。
1: 是
0: 我们
1: 的。
0: 可能会在夏天里流很多汗，也会在夏天里感受到很多情绪。但希望大家不要急着把自己人生中的痛苦清理干净，因为有些情绪，当我们慢慢经历完，其实也许才是一种生命的证明。
1: 我突然觉得采薇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真的特别适合我去读一下，因为我有的时候其实会逃避一些痛苦，我不会直面的去正视我的痛苦，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通过书，通过一位成熟的人给我们在书中带来的一些启示，感觉总是能会学到很多的东西。
2: 其实我特别感谢采薇今天能为我们带来这本书，
1: 是的。
2: 因为其实我对夏天是有一种很独特的感受的。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流泪过后，其实带给我们的并不是一种绝望，而是我会觉得说是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
0: 没错，其实我也是这样感觉，因为我对夏天有一种就是很特殊的情感，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能感觉到这种情感。而这本书读完之后，我们不仅是说可以获得一种启示，而获得启示的这种方法，它很温柔，就是通过最简单的共情、最细节、最具体、最细腻的共情。所以，这种温柔的底色能陪伴着我们一直走下去。
2: 那也希望正在经历低谷期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在这个夏天被温柔的理解一次。
1: 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灰》的书架就到这里啦，
0: 希望大家的夏天都能够被轻轻接。祝我们下周再见
2: 好
0: 吧，
1: 拜
2: 的，
1: 拜，采
2: 拜
1: 薇。
2: 拜。那我们先跟采薇道别。那道别之后，我们一起来听 Tuesday 的《여름 안에서》。

0: 首尔，我来了，这个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了。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了是可以慢慢散步的真动街，还有刚才采薇给我们分享的书籍《你的夏天还好吗》。感觉这本书籍能够学到非常多的知识。那大家也可以对在这个空闲的时间呢，到我们的真动街慢慢的散散步，感受一下这种非常美好的感觉。
1: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NMIX的Heavy Serenade，祝您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你所了解的韩国，
2: 你所不知道的知识，
1: 猜一猜，
3: 韩国一零一。
4: 韩国一零一，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朴廷耀以及赵衍琛，两位好。
5: Hello， 主持人好。
6: 主持人好。
4: 八月十五号，哈，知道什么日子吗？
6: 当然知道啦。光复节，
5: 对，
4: 韩国的光复节啊，其实对很多中国朋友来讲的话，这个八月十五号这一天的话，我们非常容易联想到的是四五年的时候，当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后韩国是把这一天当做了光复节。
6: 对，
4: 哎，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韩国的象征啊。首先进入一零一剧场 ，Action。
5: 廷耀，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6: 八月十五，光复节呀。
5: 啊，对对对。

0: 汪副监，瞧我这记性，我还纳闷为什么每家每户都插着国旗呢。
1: 哎，那你知道光复节是什么由来的吗？
0: 知道啊，日本无条件投降嘛。
1: 对，在1945年8月15日，历史上的今天，日本裕仁天皇向全日本广播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拉下了帷幕。这对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对中韩两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一个日子哦。
0: 是，那是当然。哎，但什么是波茨坦公告啊？
1: 波茨坦公告就是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波茨坦是一个地名，位于德国的柏林。
0: 哦，你懂得还挺多的嘛。
1: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韩国从长达35年之久的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了出来，所以这一天成了韩国的光复节。那你知道今天除了是光复节以外还是什么日子吗？
0: 这我知道，大韩民国政府成立纪念日。
1: 那成立于哪一年呢？
0: 你稍等我想想啊，1948年。
1: 可以呀，棒棒的。猜一猜，包括8月15日光复节在内，韩国有5个国庆节，请问都有哪些呢？
2: 这道题可以作弊。作弊的方法就是拿出来日历，然后数红色的日子。
1: 对，也行。
2: 但是大家要小心，不是所有的红色的日子都是韩国的国庆节。
1: 是的，
2: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哈。然后国庆节，这我觉得都能说出来吧。哎，我问一下眼琛。
0: 忽然紧张。
2: 不是，这个我说完了之后我心里突然很没底气，我说这大家都能说出来吧，然后之后我发现，哎，说不出来。还真不一定，因为在这边生活久了，然后我们遇到红色日子的时候休息可能不会去深究它到底是属于国庆节呢，还是就是普通的这种假日啊等等哈，或者说有其他含义的一些假日。公休反正已经说出来一个了，就是
0: 光复节。
1: 对，
2: 算是一个。然后还有韩国的那个什么呀，让我想想啊，那个현충일算不
0: 显中日？
2: 显中日，
1: 显中日不算。
2: 不算吗？
1: 那你们知道显中日是几月几号吗？
0: 6月16吧。
1: 有点接近了。
0: 6月6。
1: 对，6月6。那显中日是什么节日呢？
0: 显中日，
2: 它是
1: 韩国的显中日，
2: 它不是国庆的话，那是属于纪念日。
1: 对，纪念什么呢？
2: 纪念就是护国英灵嘛。
1: 对对对，是的。
2: 这个难不倒我，因为韩国才有那个国立显中院嘛。
1: 又是缅怀那些为国家奉献的那些
2: 捐躯。
1: 对，是的，
2: 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们，
1: 烈士英雄们。
2: 我对这个节日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这天有鸣笛。然后他有那个鸣笛致哀的，然后还有那个要插那个，
0: 也会插国旗，
2: 国旗，
0: 对对对，
2: 要插国旗的。这一天他竟然不是国庆啊。
1: 是的。
2: 那国庆的话，国庆日咱们先从头开始算吧，从一月份开始算吧。韩国一月份的话，元旦不算，
0: 不算，
2: 这算假日。
1: 对，
2: 一月份应该没什么，
0: 没有了。
2: 二月份也没什么。三月的话，有个3月1号，
0: 三一节。
1: 对，三一节，
2: 三一节。
1: 它是一个提倡国民团结和爱国的那种日子。
2: 对，三月份。然后，
1: 所以呢，我们在开学的时候不是3月1号，是3月2号。
2: 对，在韩国。
0: 哦，我第一次知道，哎。
2: 对。所以我们家孩子是3月2号出生嘛，为什么不是3月1号呢？因为3月1号那天医生休息
1: 啊。忍了一天吗？
2: 做不了手术，要3月2号才能动手术。
0: 开学第一天过生日，
2: 我们家孩子就是这样。
0: 最好的礼物，开学
2: 谁都不认识，第一天我们生日。然后
1: 4月份没有，
0: 没什么，
2: 没有。5月份的话，
1: 5月份，
2: 哦，你奶。
1: 5月几日呢？
2: 5月5号，
0: 还有劳动
2: 儿童节
0: 者的节日。
2: 5月1号，但在韩国不过这一天。
1: 但是，5月1号
2: 有他们不过劳动节的，好像我记得
1: 是过的
2: 啊？过吗？
1: 它不是法定节假日，
2: 它不红，
1: 而是法定休日。
0: 但是我记得印象很，因为就是有一年劳动节，我去学校老师办公室里拿什么东西，然后那天食堂是不运营的，但是办公室老师在上班，我就问老师，哎，为什么楼下的阿姨们在休息，你们在上？他说，可都在那儿，
1: 저희
0: 는공무원이니까，
1: 공무원
0: 은그러지않아요。

0: 对，就是第一次受到了文化冲击，因为我老记得这一天在韩国它不红，
1: 对对对，
2: 不是红日子，但是他们可以带薪休假，就是所有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休息，但是除了公共单位。
1: 还有学校，就是所谓的矿工嫂，
2: 对对对，
1: 关公署，这些地方。五月五号奥运呢，它是红色的日子，这天的话它这个也是法定节假日啊。
2: 对啊，是啊，
1: 它不是国庆节，
2: 不是国庆，
1: 跟国庆无关，
2: 对，
1: 不是国家的这种。五月就没有了吧？
2: 还有呢，五月还有一个，
1: 八号父母节，
2: 不算，
1: 那还有什么呀？真想不起来了。有一个
2: 佛诞日，
1: 佛诞日，对，它是一个阴历，它是四月八号，但在今年是在五月份，对，那他每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阳历的日期，那五月份这就没有了吧？
2: 对，
1: 那再往六月份，六月份说的显中日，
2: 显中日，
1: 显中，
2: 对，六月六日是吧？
1: 然后在六月份的话没有了，
2: 七月份，
1: 七月份是有的，我记得好像。
2: 七月份是什么呢？
1: 我记得七月份是有的。七月份是啊啊，是那个什么？是那个七月十七号，然后它是那个制宪。
2: 对对对，制宪节。
1: 对，我记得之前我们有一档历史节目也是提到过，我觉得现在简直就是对我当年听的历史课的一个挑战。
0: 制宪节是什么呢？
2: 这个是国庆节吗？
1: 是国庆节，但是它的为什么是国庆节呢？
2: 国家的立法，对对对，制宪嘛，对对对，它是为了就是提倡民主义，而且为了纪念基于大韩民国宪法成功定制的那个日子，而且要有一个理念呢，它需要是守护种基本的宪法，而且弘扬它那个宪法精神，所以为了纪念这一点吧，去弄得一个
1: 制定的一个国庆节。但这一天好像不休假，对，它不是公休日，但是国庆日，失去一天休假，说不定哪天就休了。对，是，我们先送上一首歌，至于下面这些节日大家我们已经说了是可以作弊的，然后先去翻翻看看，送上这首박정현 带来的대한이 살았다。

0: 我们今天来猜的是包括8月15日光复节在内的韩国5个国庆节啊，那现在我们已经猜到的有三一节，还有制宪节，7月17号的制宪节，那也就是说数完了数到7月份我们才数出来两个，那也就是说下半年相对会比较集中。嗯哼。
1: 7月份的话应该除了这个没有了，
2: 对，没有了，8月份的话就是
0: 光复节，今天，10月份，10月份的话在韩国有几个就是很独特的节日的啊，他们自己有的，9月份它有，9月份没有吧，10月份的话，
2: 10月份3号，对对对，开天节吧，
1: 开天节是的，
0: 开天节是什么呢？
1: 它是弘扬什么的精神呢？它是什么？它是就是那个讲述韩国历史的，就是它的起源发源的。嗯哼，对，谭军，是的，谭军文化，对，谭军，对，它是一个继承弘毅人间的叫弘毅银干的一个开国理念的日子。
0: 而且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一个韩国民族，彰显民族他们的自豪感，还有向世界人民宣传韩国的那种统一的意志。所以呢，为了纪念这一天，制定了一个开天节。所以这个节日就是说这一天它是整个韩民族的节日，是的，民族的奠基日，
1: 民族奠基日。
0: 再往后再数一数吧，再往后的话就是有一个韩庚来。
1: 对，10月9号，10月9号，韩庚来，
0: 它是韩文节。韩文节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到了韩国之后才知道的，10月份的这两个节日啊，10月3号、10月9号，这两个节日真的是我来了韩国之后才听说的。
1: 是的，
0: 然后并且呢，从这两个节日大家也可以来学习和了解韩国它的历史还有文化。
1: 对，
0: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1: 那韩文节，
0: 那韩文是谁来创制的呢？这个我知道，世宗大王。是的，太有名了。现在考韩语的孩子们都会在考韩语的前一天发一张他的照片，拜一拜他，求他保过。对，就是一直到今天，人们对他的推崇就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对，而且就是他那个韩字真的是一直到今天我们都
1: 包括在世界上他得到了这个认可，我们也都是有目共睹的，非常科学的一个文字体系，也是唤醒民族的这种自豪感。是的，对，
0: 10月份再往后， 中秋节，对，中秋节，对，每年阴历的，
1: 每年韩国的大节了，
0: 阴历的8月15号，然后那
1: 再往后
0: 好像没有了，
1: 11月份没有，12月份有一个节日。 12月份，10月份没有，12月份有一个节日，12月份，10月份，我们经常会过的，
0: 会只想到圣诞节。
1: 对，就是圣诞节，但是圣诞节的这个不算韩国，
0: 韩国好像是红日子吧，
1: 它是红日子，但是他们基督教很多呀，韩国的基督教。
0: 对对对，
1: 但是他们基督教很多呀，韩国的基督教。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国庆节吗？它不是国庆节，这不能是国庆节，这个是国庆节的话，那刚才是佛诞日也算国庆节了吗？是，那刚才已经说过了，
0: 关键我们都说了，那韩文节是国庆节，
1: 对，它是韩文节，
0: 确实很重要这个语言。
1: 那我们来听一下，先整理一下吧，说韩国这5个国庆节到底都有哪5个。好，韩国有5个国庆节，依次是三一节、制宪节、光复节、开天节、韩文节。
0: 我们今天说了这几个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但其实我们也中间提到的有一些，它虽然不是国庆节，但在人们心目当中也是有着很重要的地位的，比如说像儿童节啊、父母节啊等等，还有显忠日啊。对，其实11月11号在韩国也是个日子啊。 巧克力棒，在中国也是，在中国的话它的说法不一样，
2: 中国是从光棍节演变到购物节了，
0: 购物节，是。<笑>

0: 色嘛啊，
1: 看来这个
0: 啊，
1: 节日还不够深入人心。
0: 对，是的，我就只知道七月七，
1: 七月七，
0: 是
1: 七月七的话，这个七夕
0: 七夕，
1: 啊，七夕，但是这个两国也不太一样，这个文化也是不一样的，也是，
2: 对，
1: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节日哈，大家之前知道吗？知道吗？就这些节日都是什么意思，什么
2: 好
1: 含
2: 像不
1: 义？
2: 太
0: 我
2: 清
0: 不是
2: 楚，但光复节可能还多少有一点
0: 对
2: 知
0: 对
2: 道。
0: 对，
1: 光复节日，
2: 因为
1: 其
2: 那
1: 他
2: 个时
1: 的都
2: 候韩国人都会刷屏，都会发那个国旗，对对。
0: 对，三一节是知道，因为我们休息嘛，但是它的内涵的意思是不知道
2: 对，
0: 的。
1: 因为他的那个年代，那个独立宣言，其实包括他后来对整个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些运动哈，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这个节日真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去学习一下哈。包括像是这种制宪节啊，还有开天节啊，还有韩文节啊，这可能真的是要在韩国就是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会了解的。
2: 对，
0: 但是从来不知道他们是国庆节。
1: 我觉得哈，其实不光是外国朋友，我们来到韩国之后拿到日历哈，会先研究说它是不是红日子。韩国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也不太清楚，
0: 应该
1: 他们也是只关注这天是不是红日
2: 放
1: 子，
2: 假。
1: 是不是放 假。
2: 对，
1: 对，所以这个关于这方面的教育，其实不光是我们外国人需要了解，可能就是作为他们本国，其实他们也已经意识到了。但是关键就在于，以后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想一想今天为什么放假？
0: 对，是的，
1: 那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节日，让韩国这个国家变得更加的丰满，更加有底蕴哈。
2: 对，
1: 那我们这个部分就先到这儿，送上一首歌，문이 带来的《아름다운 나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为大家带来韩国101啊。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韩国的象征。那之前我们在刚刚说到的是韩国国庆节哈，下面我们来说点什么呢？依然是通过101剧场先来了解一下。
2: Action！
3: 燕琛，周一你有什么安排呢？
4: 周一能有什么安排啊？当然是上班了。
3: 你看你上班都上糊涂了吧？
4: 嗯，什么糊涂？我看看。啊，周一是15号红日子啊。
3: 对呀，8月15可是韩国的光复节。光复节的节日意义是纪念1945年韩国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可是韩国国庆的节日哦。
4: 啊，光复节是国庆日啊。哎，怪不得每次光复节好像马路上都会挂起很多韩国国旗呢。
3: 对呀，那就是韩国的太极旗。
4: 我发现了，你简直是韩国历史专家。
3: 哎呦，哪有啊，这也是在韩国生活久了，久而久之才慢慢了解的。
4: 真不错。哎，那既然是国庆节的话，那我们在韩国生活的人也得好好放个假。
3: 对啊，8月唯一一天的红日子，可得好好纪念一下。
4: 猜一猜，韩国的太极旗上有什么图案？各个图案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1: 大家在脑海当中可以先回想一下太极旗到底长什么样子。
4: 对对对，
1: 嗯，在太极旗上的话，红和蓝，然后它分别象征的是阳和阴，
3: 对，
1: 天和地，
3: 地，对。
1: 我这是不是在说答案了？
4: 非常非常好。就太极的图案本身象征的就是阴跟阳的和谐，
1: 嗯，
4: 表现的就是宇宙万物因阴阳的和谐而获得生命和发展的大自然真理，
1: 嗯，就是天地嘛，
4: 对，
1: 天地融合，
4: 天地这个。不是这个中间太极象征的，是它四周的那个图案。
1: 四周那个图案象征，
4: 四周那个图案分别代表四种。刚刚天地已经说出来了
3: 啊，那就、
4: 还有两种
3: 颜色，只是跟阴阳有关系，和天地无关系是吧？
1: 和天地无关，
4: 天地是分布在四周的这个四卦的图案。
1: 啊、它那个四卦的图案，那个太极当中的那个四卦真的很难的，有的是三条杠那个实心的，
3: 对对，
1: 然后有那个三条杠三个都不是实心
3: 的，
1: 然后还有间隔着实心和那个非实心的，
4: 还有完全分开的，
1: 对，然后这样掺在一起的都有。
4: 那我们说说刚刚说的天吧，天应该是在这四周的哪个位置呢？
3: 那一定在上方咯。
4: 对，
1: 上方，
4: 左上还是右上呢？
1: 左上吧。
4: 对，是三条线。
1: 对，因为
4: 左上
1: 以左为尊、
3: 啊、
1: 哦，有这样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太极旗当中也是同样的说法，
4: 这个我们回去查一查。
1: 嗯
3: 嗯，
1: 那天，那地的话，
3: 那地就下面了，
1: 下
3: 天的下边。
4: 对，左下还是右下？
3: 左下呗。
1: 右下
4: 啊，是右下，
3: 右下、
4: 哦、右下那个位置，
1: 因为天地相对
3: 啊，相对的，对的，对，斜。
4: 然后这个它的那个图案就是完全分开的，
1: 嗯，
4: 分裂的，
1: 完全分开的、
4: 嗯、对对对、
1: 哦、那剩下那两个我可真不知道了。天地乾坤
4: 地
1: 阴阳差不多都出来，难道还有什么？
3: 天地还有什么呢？
4: 再想一想，我们会经常想到
3: 有两面性的是吧？
1: 水火，
3: 水火，
4: 对、
3: 哦、
1: 真是水火吗？
4: 嗯，是水火，
1: 真是水火。
4: 嗯，
3: 天地水火阴阳、
1: 嗯、因为我记得
4: 水跟火，嗯，
1: 因为我记得那个什么呀，在说到这个太极的时候，它会有那种、那个阴阳水火，
3: 嗯，
1: 就天地水火等等，
3: 嗯，
1: 但是到底具体哪个方位还真不知道。
3: 嗯，
4: 其实这个也可以我们推断出来。
1: 嗯，
3: 那水，那我们先说
4: 水
3: 吧。
1: 水
3: 火，
1: 水的话，火的话，火在天还是火在下？
3: 我觉得火在天应该，因为天和火，因为有太阳嘛。
1: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突然一
3: 下
1: 没有自信了。
3: 嗯，
1: 我看眼神笑的好像不对。那火在下吗？
4: 火在下面。
3: 火在下。
4: 水是从天而降的吗？
1: 啊，
4: 嗯，我是这么理解的。
3: 是吗？
1: 是
4: 是是。火是在地上燃烧的吗？
1: 是天雷地火吗？
3: 哦，
1: 有道理，有道理，
3: 有道理。
1: 嗯，我们经常在听这样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会觉得啊、哦，原来是这样、啊，有道理，但是又想不起来。
3: 对，
1: 为什么？嗯，然 我们是不是这整个太极席就说完了？No no no，
4: 我们不要忽略除了我们能看到的图案，还有什么？还有颜色，是黑色和那底色的白色。对，底色的白色，它象征着什么呢？白色。那个韩国不是有一个词说韩民族是白衣民族，跟那个有关系吗？是吗？那白衣民族象征的是
3: 纯洁干净吗？
1: 哦，有一个基本靠近了，那一个基本靠，
4: 可以包容宇宙和火和地还有天和水的东西。不是白色的，你那个停让你赶紧想想，白色它象征什么样？白衣民族啊，象征什么呢？
3: 对啊，就是干净啊，
1: 这个干净，
4: 纯洁，对，这个白色的整个背景表现了明朗跟纯粹。
1: 还是纯粹，纯粹，纯洁，还要高一个。对对对，而且是在传统上热爱和平的这个韩国的民族性，整个这个白色的背景，热爱和平，
4: 和平的象征不是绿色吗？
1: 和平，因为白鸽嘛，鸽子。哦，白色，平静平稳。有可能是这意思。
4: 对，
1: 本来哈两位知道那个太极旗就是说它在挂出来的时候那个红色到底是在上还是蓝色在上，有没有关注过这个事情？没有。它不是一半一半吗？是一半。对，红在上还蓝在上。但是你挂旗子的时候，它是哪个方向？还是说它们都在上面，只不过是斜着的？
4: 斜着的吗？我觉得天和地这种斜着，不是那我又想错了，不是，那估计那个什么呀，停要看到的都是国庆节的时候插那个旗子，然后是在上面，可以下来的，那个他那个是横着插的，
1: 横着插的旗子，然后这个旗子它就垂下来了，
4: 垂下来了，它垂下来之后，然后这两个那个像蝌蚪，两个蝌蚪这样的，就是对着，然后就竖起来了。
3: 嗯，
4: 旗子竖着，正常的插的话，它应该是那个是横着的，然后它的那个红色是在上，
1: 这样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天地的那个四周的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通过天的这个在左上的位置来判断这个旗的这个方向了。
4: 哦，天在左上，
3: 天是那个盖儿是。

0: 我们今天在猜的是韩国太极旗上都有什么图案，各个图案它象征的意义又是什么。嗯，这其实来韩国之前哈，我是画不出来韩国太极旗的，然后来韩国很久之后其实也是画不出来的，就是大体上对这个旗子什么样子大概就是看到的话认识这是韩国国旗，但是让画出来的话我
1: 画不出来的，是有方向的问题，有颜色的问题等等哈。其实这道题，哎，在停下去，在咱俩猜的这个整个的所有的问题当中，基本上它是算是咱们猜的最快的吧。
2: 是，
0: 嗯，差不多是。
1: 那我们用语言来描述一下太极旗的图案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刚刚只是，哎，这儿有个什么，这儿有个什么，我们现在用一句话描述一下它，我们的答案第一个就有什么图案。请要来。
0: 有什么图案？有，首先是中间有个圆，是就有斜杠，就是代表的是，就是天地水火，但是那个斜杠是怎么画的呢？我只知道天是三道杠，
1: 地是也是三道杠，但只不过中间空心儿，
0: 是吧？中间是空心的，它不算是空心，中间断开。
1: 应该说是中间断开，中间断开的，中间断开的，嗯，是，
0: 然后火和水，
1: 火在下，水在上，对，然后哎，但是这个火和水就是它这个中间断开的就不太一样了，它是按照排列组合的话，它也无数种可能，是啊，按照排列组合的话，它可能是。
0: 比如说它是这个什么呀，中间的这根是断开的，然后它也有可能是上下这两根是断开的，
1: 到底火是上下断开还是中间断开呢？火，
3: 中间断开，
1: 是中间断开啊，火是中间断开，
0: 或者中间断开，两边是实心的，
1: 实的，就是没有断开的。
0: 那就水就反过来咯，中间是实的，两边是断开的。
1: 我觉得这个是那个水和火，大家如果分不清楚的话，可以按照汉字来记。
0: 挺像水的，
1: 那个水，水这个字，水这个汉字就是这样写的嘛，中间是实心的，然后两边是断开的。
0: 对对对对，
1: 这样就分清楚，然后跟它相反。
0: 嗯，
1: 对，然后跟那个火那个汉字也是非常接近的哈。
0: 哎，真是。
1: 哎，这样一想，土地的这个完全分开了，就像
0: 那个真正的土地一块一块的那个感觉的一样，
1: 龟裂了吗？就是那个稻田的感觉了，一块块绿色的，飞机上看到的那种飞，那种分田哈，那种格子啊，有道理，有道理啊，真的这么哦，差不多出来了，就是在一面旗子上面最中心是太极。
0: 它的那个图案，然后上面是红色，下面是蓝色，
1: 在四周四个角，然后是四卦，四个卦的卦象，然后分别代表天地，还有水火。
0: 不要漏掉，就是以白色为底色。我们刚又说漏掉这个白色为底色了，
1: 这太容易忽略了，因为太理所当然了。 对，
0: 四卦是黑色，
1: 韩国的国旗，韩国的国旗，然后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旗子呢？
0: 这是黑色，
1: 韩国的国旗，韩国的国旗，然后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旗子呢？
0: 这个是我查了一下，在这个记载上啊，1883年朴永孝，也就是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他受高宗之命前往日本的时候制作并使用了太极丝瓜图案的旗帜，但是呢，这个高宗在1883年的时候以亡命将太极丝瓜的图案的太极旗定为国旗并颁布，但那个时候并没有具体的制定这个国旗制作的方法，所以那个时候韩国一直在使用多种形态的国旗，直到就是他这个四卦的位置可能会不太一样，
1: 对，没有固定下来，对对对，然后直到这个1948年的时候，就是8月15号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之后统一了太极旗制作方法的这个必要性，所以在1949年政府就通过了国旗制作法告示，然后确定并发表了国旗制作的方法。这是一段历史。
0: 哦 临时政府时期好像使用的也是太极旗，对，嗯，我记得当时看一些史料，还有一些那个这个纪念馆里面，然后当时也是有一些记载的，嗯，所以韩国的这面太极旗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非常的悠久，嗯，太极旗我们可能外国朋友来到韩国之后啊，就是真的会发现，就是他们会在固定的节日然后挂国旗嘛，嗯嗯，然后我们其实
1: 在谈到韩国国庆节的时候也提到过，说显忠日还有光复，然后他是会挂太极旗的。嗯，在韩国是所有的国庆节都挂国旗吗？还是说
2: 是吧，应该它是国庆了，毕竟是。嗯，
1: 什么有刚就是上期说的是开天节，
2: 三一节，
1: 三一节，
2: 是献节，光复节，
1: 光复节，
2: 对，还有韩文节，还有一个日子，还有一个节日，
1: 还有一个是10月1号，
2: 10月1号是国军的日子，国军的日子，还有一个日子，还有一个日子，而且我查了之后才发现，其实不仅仅限于这些国庆节啊，这些日子，在韩国其实每天都可以挂国旗的。<笑>
0: 嗯，不限于这些日子，当然这些日子可能大家有一个这个习惯一定要挂国旗。嗯，对，然后那个毕竟是宣扬民族精神。对，我就记得自己当年在读语学堂的时候，然后当时是遇到了一个什么节日啊，记得不太清楚了，然后学校好像发了韩国国的韩国国旗，然后当时发了韩国的国旗，然后告诉我们说韩国在这一天是会挂国旗的。嗯，
2: 然后其实那天回宿舍也没挂，但是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很有意义哈，对于学韩语的学生来讲，就是了解韩国的国旗，然后了解他在什么时候，然后可以去挂国旗等等，这其实也是对韩国文化的一种认识和了解。哎，今天我们是不是又为大家扫了一个盲区啊，就是这个，
0: 学到了好多，
2: 就是这个太极旗到底怎么画，其实一直到今天之前哈，太极旗就是它中间那个红蓝旁边的
0: 四卦，对，是最难的，我觉得，我是完全记不住的。嗯，我其实也曾经问过一些韩国朋友，问他说，哎，你们能画出来那个韩国国旗吗？然后他们说画不出来。
2: 是吗？
0: 不能，他说，我说为什么，很简单，不就是红蓝，然后再加外面旁边那个三道嘛，有的画画连到一块，然后有的画断开，然后他们说
2: 记不住那四个位置，嗯，就是说那个到底是天地水火，到底是哪个位置是哪一个。嗯，他们说小的时候就是他们会练习去画，嗯，这是真的，这是很有意思的。
0: 对，韩国的父母会这样给他们传输这种民族的这种精神，嗯，这种教育。
1: 对，毕竟是异国国旗嘛，我特别是我已经来到韩国已经10年以上了，还不知道怎么画，真是。
2: 对，真的是想的话，哎，就那个红的蓝的那个周围是不是有黑的，这是种感觉，
1: 对，
0: 红的蓝的，然后周边有很多三道杠，
1: 但是不知道确的怎么画。嗯，
2: 是的。
0: 哦，在网上其实那个发现韩国国旗好像它那个什么呀，
2: 其实我觉得咱们今天说的这些节日啊，除这些节日之外，还有一个节日，然后那个韩国人也会去拿着韩国国旗赏金。
0: 我猜一下，
2: 猜是不是那个世界杯纪念日之类的那个？对，披着国旗是吧？对，就最近印象好深啊。
0: 对，
2: 哦，
0: 看来大家都已经是深深的浸染在这个文化当中了。世界杯期间，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讲解，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
2: 这些文化这些内容哈。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我们再见，
1: 拜
2: 拜。
0: 我们送上这首苏央带来的《홀로 아리랑》。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听响当代，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是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的作品《金陵十三钗》选段。作者严歌苓1958年11月出生于上海，美国华裔女作家、编剧。1965年离开家乡到成都学习舞蹈，1971年考入成都军区，到西藏当兵，进成都的军区文工团。1978年发表处女作《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1979年要求去前线做一名特派战地记者，到前线采访写作，成为了一名作家，军衔至少校。同年完成处女作小说《七个战士》和《一个零》，1980年发表电影文学剧本《心弦》，这部作品也使他开始在影坛崛起，此后多年笔耕不辍。作品的背景是1937年的南京，日军残暴，满目疮痍，但由国际友人主持的一个教堂暂时还是一方净土。几个神职人员收留了一群躲在教堂里的金陵女大学生，13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以及6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国军伤兵，共同面对有史以来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故事。结果竟然是那13个最所谓下贱的女子成了保护众人的英雄。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他们共同面对有史以来最可怕、最没有人性的屠杀，产生了各种各样奇妙的感情。2009年2月，《金陵十三钗》被张艺谋选中改编成电影，严歌苓担任编剧。作品在2011年上映，角色分配旁白女学生姚姐淑娟由王乐演播，神父法比阿顾由朴丽欣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金陵十三钗》选段。
1: 《金陵十三钗》上篇。孟淑娟一下子坐起来，紧接着她就发现自己已经站在铺位旁边。时间大约是清晨5点多，或者更早些，至多4点半。她不是被突然哑了的炮声惊醒的，万炮齐安其实也像万炮齐鸣一样恐怖。他是被自己下体涌出的一股热流弄醒的，热流带着一股压力，终于冲出了一个决口。淑娟就是在这时醒的，她的初潮来了。她赤着脚站在地板上，感觉刚刚还滚热的液体已经冰冷冰冷。她的铺位左边排开7张地铺，隔着一条过道又是7张地铺，远近的楼宇房屋被烧着了，火光从阁楼小窗的黑色窗帘透进来，使阁楼里的空间起伏动荡。淑娟借着光亮看着同学们的睡态，听着他们又长又深的呼吸，他们的梦里仍然是和平时代。淑娟披上棉袍向阁楼的门摸去，这不是个与地平线垂直的门，从楼下看它不过是天花板的一个方形盖子，供检修电路或者是屋顶堵漏的人偶然出入的。昨天淑娟和同学们来到威尔逊教堂时，教堂的英格曼神父告诉他们尽量待在阁楼上，小便有铅桶，大姐在下楼。方形盖子与梯子相连，其中有个巧妙的机械关节，在盖子被拉开的同时把梯子向下延伸。昨天下午，英格曼神父和阿多纳多副神父带着淑娟和威尔逊女子学校的16个女学生赶到江边，准备搭乘去浦口的轮渡。到了近傍晚时分，轮渡从浦口回来， 却突然到达了一批重伤员，重伤员都伤在了自己人枪弹下，因为他们在接到了紧急撤退命令，从前线撤到半途，却遭遇到了未接到撤退令的友军部队的阻击，友军部队便把撤退大军当成了逃兵，用机枪扫，用小钢炮轰，用坦克碾。撤退大军在撤离战壕前已经遵守命令，销毁了重武器，此刻在坚守部队的枪口前成了一堆肉靶子。等到双方解除了误会，撤退部队已经伤亡几百。坚守军或许是出于内疚，疯了一样为了他们吃了子弹的伤号在江边抢船，神父和女学生们就这样失去了他们的轮渡。当时英格曼神父认为夜晚的江边太凶险，有枪的鸣枪，有刀的舞刀，他们相信日本兵再不过也就是如此了。于是他和阿多纳多副神父带队，教堂雇员阿固和陈乔氏护驾，穿小巷把淑君和同学们又带回了教堂。他向女学生们保证，等天亮的时候一定会找到船，实在找不到还剩一条后路，就是去安全区避难。据英格曼判断，南京易守难攻，光靠完好的城墙和长江天险，谁想破城都要花个几天的时间。孟淑娟在之后的几十年一次一次的惊悚的回想，1937年12月的中国首都南京竟失陷的那么快呀。当时已经历经了一大段人生的英格曼神父，在自己微观格局中误解了局势，使他和女学生们错过了最后的逃生机会。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过，他注定需要一场巨大的牺牲来更正。13岁的孟淑娟顺着阁楼口端的木梯子嘎吱嘎吱地下来，他的脚落在圣经装订工厂的地面上，感到年湿刺骨的12月包裹上来。除了远处偶然爆出的几声枪响，周围非常的静，连他自己的身体的行进都跟黑暗发出轻微的摩擦声。此刻他还不知道这静得不妙，是一座城池放弃挣扎渐渐屈就的静。淑娟走在湿冷的安静中，她的脚都认识从工厂这头到那头的路了。一共是22张案子，供学生们装订圣经和讲经手册所用。现在淑娟留在教堂的女同学大多数都是孤儿，只有2个像淑娟这样，父母因为耽搁在国外和外地。淑娟认为这些父母都是有意耽搁的，存心不回到连自己的政府和军队都不想要了的首都南京。就在淑娟赤裸下身站在马桶前，好奇而嫌恶地感到腹内那个神秘的器官如何活过来，蠕动抽搐泌出深红液体时，完全不清楚威尔逊福音教堂的高墙外是怎样一个疯狂阴惨的末日清晨。成百上千个打着膏药旗的坦克正在进入南京，城门洞开了，入侵者直捣城池深处，一具具尸体被履带扎入地面，血肉之躯眨眼间被印刷在离乱的路上，在沥青底板上定了影。此时13岁的孟淑娟只知一种极致耻辱，就是这注定的雌性的精血。她朦胧地懂得，由此她成了引发各种邪恶事物的肉体，并且这肉体不加区分地为一切妖邪提供沃土与温床，任他们根植发芽结出后果。我的姨妈孟淑娟 就是在这个清晨结束了他混沌的女童时代。他两腿被当间的一块毛巾隔开了距离，他就是迈着这样不甚雅致的步子走到外面。哥特式的教堂钟楼在几天前被炸毁了，连同教堂朝着街道的大门一块坍塌成了一堆废墟，此后出入都是靠着一个小小的边门。某处的火光映衬着那坍塌的轮廓，沦为废墟也不失高大雄伟。主楼跟他所在的工厂相隔一条过道，过道一头涌向边门，另一头通往主楼后面的一片草坪。英格曼神父爱他胜过爱自己的被褥，自豪地告诉他的教民，这是南京最后的绿洲。几十年来供教民们举行义卖和婚丧派对的草坪上，眼下铺着一张巨大的星条旗和红十字旗。草坪一直绵延到后院，若在春夏，绿草伏在着英格曼神父的红色砖房，是一道难得的人间童话。东边升起的微弱的红霞，这是一个好天。很多年后，我姨妈总是怨恨地想，南京的末日居然是一个好天。孟淑娟迈着被毛巾隔离的两条腿，不灵便地走回圣经工厂，爬上楼梯后，她马上进入了梦乡的和平。天微亮时，女学生们都起来了，是被楼下暴起的女人哭闹惊醒的。阁楼有三扇扁长形的窗户，都挂着防空袭的黑窗帘和米字纸条。纸条此刻被女学生们掀开了，从那些小窗可以勉强看到前院和一角边门。淑娟把右脸蛋挤在窗框上，看到英格曼神父从后院奔向边门，又宽又长的起居袍为他扬着风帆。英格曼边跑边喊，
2: 不准翻墙，没有食品。
1: 一个女学生大着胆子把窗户打开了，现在他们可以轮挨着把头伸出去了。边门旁的围墙上坐着两个年轻的女人，穿水浑缎袍的那个像直接从春床上跑下来的新嫂嫂，另一个被狐皮披肩，下面的旗袍一个纽扣也不扣，任着一层层春夏秋冬各色衣服乍泄出来。女孩们在楼上看戏不过瘾，一个个爬下梯子挤在圣经工厂的门口。等淑娟参加到同学的群落中，墙上坐着的不再是两个女子，而是四个。英格曼刚才企图阻拦的那两个已经成功着陆在教堂的土地上，连赶来增援的阿顾和陈乔治都没能挡住这个涕泪纵横的先头部队。英格兰神父发现工厂门口聚集着一群窃窃私语的女学生，马上凶起来，对阿顾说，
2: 把孩子们领走，别让他们看见这些女人。
1: 他那因停水而被迫蓄养的胡须有半厘米长，所以他看起来突然增高了辈分。淑娟大致明白了眼前的局面，这的确是一群不该进入他视野的女人。女孩们有些稍安世故的，此刻告诉同学们，
3: 都是堂子里的。
4: 什么是堂子？
3: 秦淮河边的窑子嘛。
1: 阿多纳多副神父从主楼冲出来，跑着喊着，
5: 出去，这里不收容难民。
1: 他比英格曼神父年轻20多岁，脸比岁数老，头发又比脸老。他的名字叫法比，教民们亲热起来，扬州法比。法比地道的扬州话一出口，女人们的哭闹恳求便突然来了一个短暂的停顿， 然后他们确信自己的耳朵无误，喊出与菜馆厨师剃头匠一样字正腔圆的扬州话的，确实是眼前这个凹眼凸鼻的洋和尚。一个24、25岁的姚姐说：“
6: 我们是从江边跑来的，马车翻了，马也惊了，现在城里都是日本兵，我们去不了安全区。”
1: 一个是17、18岁的姚姐抢着报告：“
6: 安全区连坐的地盘都不够，就是挤进去也要当人秧子直直的插着。”
1: 一个圆滚滚的女人说：“
7: 美国大使馆我有个熟人，原来答应我们藏那里头，昨天夜里又反悔了，不收留我们了，姑奶奶白贴他一场乐呵。”
1: 一个蛮不在乎的声音说：“
7: 日他祖宗，来找快活的时候，姐妹们个个都是香香肉。”
1: 淑娟让这些陌生的台词弄得心神意乱，阿姑上来拉她，她撇开了，她发现其他女孩已经回到阁楼上去了。伙夫陈乔治已得令用木棒制止姚姐们入侵，他左一棒右一棒的空抡，把哀求退还给女人们。
5: 姐姐们行行好，

这是个被当作脸来保养的背影，也有着脸的表情和功用。接下去和这女人相处的时间里，淑娟进一步发现，不仅是她的背，她身上无一闲处，处处都会笑，会怨，会一套微妙的哑语。此刻，孟淑娟听着英格兰神父穷尽他30年以来学的中文，在与他论争，无非还是陈乔治的那几句：“粮没有，水没有，地盘也没有，人藏多了，安全也没有。”英格曼词不达意时，就请法比把他的中国话翻译成扬州中国话。

0: 终身难忘的背影，这是个被当作脸来保养的背影，也有着脸的表情和功用。接下去和这女人相处的时间里，淑娟进一步发现，不仅是她的背，她身上无一闲处，处处都会笑，会怨，会一套微妙的哑语。此刻孟淑娟听着英格兰神父穷尽他30年以来学的中文，在与他论争，无非还是陈乔治的那几句：粮没有，水没有，地盘也没有，人藏多了，安全也没有。英格曼词不达意时，就请法比把他的中国话翻译成扬州中国话。女人跪着的背影生了根，肩膀和腰却一直没有停止表达。她说：我们的命是不贵重，不值当您搭救，不过我们只求好死，再贱的命譬如猪狗，也配死得利索，死得不受罪。不能不说这背影此刻是庄重典雅的。说着说着，盘在她后脑勺上的发髻突然崩溃，流泻了一肩，好头发。英格曼神父干巴巴地告诉他，他庇护的女学生中有几人的父母是上流人士，也是他教堂多年的施主。他们几天前都发过电报来，要神父保护他们免受任何方面的侵害。他一一发回电报，以他的生命做了承诺。法比失去了耐心，还原成扬州乡亲了。他用英文对英格曼神父说：
1: 这种语言现在是没法叫他们懂的，必须得换一种他们懂的语言。陈乔治，让你演戏台上的孙猴子呢，打真格的。
0: 阿顾已经放弃扭送淑娟了，此刻他扑出去打算夺过陈乔治手上做戏舞的弄棒。一个女人坠楼一般坠入阿顾的怀抱，差点把阿顾的短脖子彻底砸进胸膛。女人顺势往跌倒的阿顾身上一睡，斑斑驳驳的貂皮大衣滑散开来，露出一线净光的身体。缺见识的阿顾此生只见过一个光身的女人，就是自己的老婆。这时吓得啊呀一声嚎叫，以为他就此成了一具验尸。趁这个空档，墙头上的女人都像雨前田鸡一样纷纷起跳落进院内，还剩一个黑皮粗壮的女人从墙外又拽上了3-4个形色各异神色相仿的年轻姚姐。法比一阵绝望，
1: 还得了了，秦淮河上一整条花船都在这里靠岸了。
0: 无论如何，他是神职人员，动粗是不妥的，只能粗在话上。他指着女人们大声说：
1: 你们这种女人怕什么事啊？怕你们去大街上欢迎日本兵去啊。
0: 好几个女人一块回嘴：
2: 还是洋和尚呢，怎么这样讲话？想骂我们你就好好骂，这比骂人的话还丑啊。
0: 阿顾想从不死不活的女人胳膊里脱身，但女人缠劲儿很大，两条白胳膊简直就是巨型章鱼的须，越撕扯缠得越紧。英格曼神父看到这香艳的洪水猛兽已势不可挡，悲哀地垂下眼皮，叫阿顾干脆打开门来。淑娟看着那个较好的背影慢慢升高，原来是个高挑身材的女子，此刻被扫得发蓝的石板地面给这群红红绿绿的女人弄污了一片，她们的香笼、包袱、红粉黄绿的绸缎被盖也跟着进来了，缝隙里拖出五彩下水似的发绳、长丝袜和隐私小物件的袋子。我姨妈淑娟此时并不知道，她所见闻的是后来被史学家称为最丑恶、最残酷的大屠杀的一个细部。这个细部周边处处铺陈着南京市民的尸体，马路两边的排水沟已经成了排血沟。他还得等许久才知道好歹，知道他是个多幸运的

0: 孩子，神父和教堂的高墙为他掠去了多少血淋淋的图景和声响。人头落地，胸膛成为一眼红色喷泉时，原是有着独一无二的声响的。远在宁波乡下的外公和外婆本来要逃到南京来避难，顺便照顾淑娟，但一路兵荒马乱，往西的水路陆路都是风险，800多公里的旅程会是一场生死赌局。再说老人们自知他们的庇护并不强于英格曼神父和他的美国教堂，他们在电报里还惦记着淑娟的功课，跟同学们一道，好歹不会荒了学业。淑娟在不快乐的时候总是会想到一些人去怨怪，她心里狠狠地怨怪着父母，甚至是妹妹舒曼，眼睛却进一步张大了。这个妖精是怎么了？死在阿顾的怀里了？貂皮大衣的两片前襟已经彻底敞开，灰色的清晨白光一闪，一具肉体腰形毕露，在黑色的貂皮中像流淌出来的一滩不新鲜的牛奶。他赶紧缩回门去。站了很久，淑娟脸上的燥热才退下去。这种不知臊的东西要10个淑娟来替她害臊。淑娟逃一样攀爬梯子回到阁楼上，女孩子们还挤在3个小窗户前，所有米字形的纸条都被揭下来，黑色窗帘全然撩开，3个扁长窗口成了女孩们看戏的包厢。楼下的局面已经不可收拾，女人们四处乱窜，找吃的，找喝的，找茅房。一个姚姐叫另一个姚姐扯起一面墨绿的上等的绿绒披风，对洋和尚们抱歉地说，一夜都在逃命，不敢找地方方便，只好在此有失体统一下了。说着她就谢幕一般地消失在了披风后面。法比用英文叫喊着，
1: 动物，动物。
0: 英格曼神父活了近60年，光是在中国就经历过2场战乱，北伐，军阀混战，可是他从不必目睹如此不堪的场面，不必忍受如此粗鄙低贱的人等。神父有个次要的优点，就是用他的高雅战胜粗鄙，于是对方越粗鄙他也就越高雅，最终就达到了雅不可耐。正如此刻他用单词平稳的嗓音说，
1: 请你克制，阿多纳多先生。
0: 然后他扭过脸对着姚姐们，包括那个刚从绿绒斗篷下面再次出场，两手束着腰带一脸畅快的姚姐，咬文嚼字地说，
1: 既然诸位小姐要进驻这里，作为本堂神父，我恳求大家遵守规矩。
0: 法比用一江北嗓门喊出英语，
1: 神父，放他们进来还不如放日本兵进来呢。
0: 他对两个中国故宫说，
1: 死活都给我撵出去，看见没有，一个个的已经在这里作怪了。
0: 腰身圆润的姚姐此刻叫了一声，救命啊。人们看过去发现她不是认真叫的，目光带着一点无赖的笑意，
2: 这个骚人动手动脚的。
0: 他指着推他的阿顾说，阿顾吼道，
1: 哪个动你了？
2: 就你个挡炮子的动老娘了。
0: 他把胸脯拍得直哆嗦。阿顾反口道，
1: 动了又怎样，别人动得我动不得。
0: 人们看出来了，阿顾此刻也不是完全认真的。
1: 够了，
0: 英格曼神父用英文说道。阿顾却还没够，继续跟那个姚姐吵骂，他又用中文说，
1: 够了。
0: 其实英格曼神父已经看出来陈乔治和阿顾已经暗中叛变，跟姚姐们正在暗中里应外合。法比说，
1: 神父听着，请你听着，放他们进来。
0: 英格曼神父说，
1: 至少今天一天让他们待在这里，等日本人占领完成了，城市的治安责任由他们担。

0: 担当起来，再请他们出去。日本民族以遵守秩序著称，相信他们的军队很快会结束战斗的混乱状态。一天不可能结束混乱状态啊！
1: 法比说。
0: 那么2天。
1: 英格曼神父说着，转过身向自己的居处走去。他的决定已经宣布了，因此他也不再给任何人讨论的余地。
0: 神父，我不同意。
1: 法比在他身后大声说。英格曼神父停下来，转过身，又是哑不可耐了。他淡淡地回答法比：“
0: 我知道你不同意。”
1: 然后他再次转身走去。他没说的话比说出的话更清楚。
0: 你不同意要紧吗？
1: 这时候，英格曼神父以高雅显示出来的优势和权威是很难挑战的。法比生长在扬州的乡下，是一对意大利裔的美国传教士的孩子，对付中国人很像当地的大户或团丁，把他们看得见他几等。英格曼神父又因为法比的乡野习气而把他看得见他几等。一个年少的姚杰此刻正往圣经工厂跑，他看见阁楼上露出的女学生们的脸，认为跑进那里一定错不了，至少温暖舒适。法比从他后面一把扯住他，他一个水蛇扭腰，扭出法比的把握。法比又来了一下，这次抓住了他挎在肩上的包袱。包袱是粗布的，不像他身上的绸缎那么滑溜，法比的手比较好发力，这样才把他拖出了工厂的门。只听见一阵稀里哗啦的响声，包袱下雹子了，下了一场骨牌袍子。光是那质地有声的脆润劲儿，也能够听出来这牌是上乘质地的。粗皮黑胖的姚杰喊道：“豆蔻，丢一个麻将，我撕烂你的大胯！”叫豆蔻的年少姚杰喊回去：“大胯是黑猪的好，连那黑的一块撕。”法比本来已经放下豆蔻，可他突然骂得如此不堪入耳，恐怕还要更加不堪入耳地往下来。他再次扑上去，把他连推带搡地往外轰：“
0: 出去，马上滚！阿顾，给他们开门！”
1: 法比叫着，大冬天的脸锃亮，随时要爆发大汗似的。豆蔻说：“
2: 哎呀，老爷，你是我的老乡哎。”
1: 他脚下一趔趄，嗓音冒了个调：“
2: 求求老爷，再也不敢了。”
1: 他混沌未开的面孔下面，身体可是足斤足两，怎么推怎么弹回来。“
2: 老爷，你教育教育你的小老乡我呀，我才刚满15嘞。玉墨姐姐，帮我跟老爷求个情嘛。”
1: 叫玉墨的姚姐此刻已经收捡好自己的行李细软，朝纠缠不清的豆蔻和法比走过来，一边笑嘻嘻地说：“
2: 你那个嘴啊，是该卫生卫生，请老爷教育还不如给你个卫生球吃吃。”
1: 他在法比和豆蔻之间拉了一会儿偏架，豆蔻便给他拉到他同伴的群落里去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还是要请出这周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还有一位呢，视频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咱们演播的是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哎，这部作品其实我是先接触的电影，然后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疑问，就是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这么拍，然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等等，但是在读小说的时候其实找到了答案，电影里没找到的小说里找到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小说的魅力。
2: 没错没错，
1: 交代的清楚哈。

0: 所以我们主持人现在倾力的推荐要去看小说，要看小说，一定要看小说。我们先来请王老师带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演播部分的内容吧。好的，这个呢其实讲的是1937年日军侵占了这个中国南京进行南京大屠杀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生在一个教堂里的故事。那我们这周读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教堂当时是在掩护十几个这个女学生，但是呢这个因为教堂当时也是这个断水断粮，
1: 也是非常的艰难。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13个就是风尘女子了，秦淮和尚的，对的，秦淮和尚的这个风尘女子就是求救，就是他们也希望这个教堂能够收容他们，但是呢教堂当时是没有这个能力收容，所以说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他们就这个死缠烂打就挤进来了。所以说我们开头这部分就是在描写他们是怎么样进入这个教堂，又是怎么样被这个教堂收容的。嗯嗯。<笑>
2: 真的是死缠烂打，这个部分其实在电影当中就是觉得拍的非常的模糊。哎，这人家也是逃难的呀，然后也是想要进来的，你就为什么就拒绝，不同样都是人吗？哎，小说当中就介绍了清清楚楚的，人家本来就是先保护的这些女学生都已经是联系好的。提到了一个
0: 南京大屠杀呢，应该说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一个记忆。那小的时候是在历史书上学的这段历史，然后这个当时在历史书上是有几行的这种介绍啊，就是但是没有非常详尽的讲，只是提到了死亡人数，提到了这个南京大屠杀的原因，然后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后果，损失非常的惨重，非常的惨绝人寰。但是后来是我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参加了，去参观了这个 南京大屠杀的这个纪念馆，然后我还很清楚的记得，就是说从纪念馆出来的那一刻，我这个整个人是僵掉了。你看过那个纪念馆？是是是，
2: 直接去了现场。
0: 没错，就去到了这个纪念馆。然后这个我在这里面其实很想说两点，就是第一，我就是说因为我这人内心相对来说不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人，就是说他对我的这个影响是一辈子的影响，就影响到现在。其实我因为在大学里工作，按道理来说你作为一个学者，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应该用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一个国家民族，包括战争历史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当时受到的这个打击和刺激，其实我其实是很难，很公正很客观的去看待日本这个国家民族，以及他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去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可能我都会带着一种 一个就是很摆脱不掉的这种阴影和对这种东西去看它。然后第二点就是很想说，我当时在纪念馆的时候我印象很深，除了我以外有很多小学生和中学生在参观。而当时这个纪念馆它是有很多这个影像材料照片，其实真的是比你在看任何一部暴力成人片其实都残忍的多，都要残忍。其实我就觉得这些
3: 是不是我们进行历史教育是应该的，但是是不是在这部分应该可能要选择一个比较慎重的态度和方法，要分级的。是是，哇，这个纪念馆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勇气去看。嗯嗯嗯，我是非常能理解。对这段历史有一个个人的感受啊，就是我觉得口述历史是很重要的，因为官修历史呢就是我们在课本当中看到历史和资料当中的历史，可是南京大屠杀很多人 留下来的那些记忆都是用他嘴巴说出来的，那会有一个老百姓的角度，个人的角度，其实能更清楚的去记录那些历史。而我们其实平时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做口述历史的，你用你自己的角度去记录去说，以后的人看这个还是有价值的，会有很多很多的帮助的。其实这确实是很重要的，包括你去问你的父辈祖辈过去的事情，那些都可以留下来作为一种那个资料，是很好的。嗯嗯。
2: 是，其实就是金陵十三钗，就是中间描述的这一部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也有严歌苓，就是他的上一代人亲历者，真的有这个背景，他
3: 有留下的日记，好像是
2: 对，是他的姨妈还是他的姑母留下的日记，
3: 非常有帮助，
2: 是，所以才能够有那么真实的一个描写。我们看到 主人公淑娟是吧，然后一开始就是淑娟，然后她的一些动作，然后她的一些情况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然后就是她也是迎来了这个不速之客哈。哎，女学生还有秦淮和尚的这些女人，哎，她是一个
3: 在当时的立场来看，这简直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啊，一个是天上的神女的感觉，另外这就真的是零落成泥被碾成灰的人物哈。那她是什么态度呢？
4: 我觉得淑娟啊，一描述她的这个第一次的月经已经来了，那她就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了，从这个大人生理上的角度来讲，文学的角度来讲，她也是进入到了那个思春期了，这个青春期的开始，她就会对那个东西产生好奇，而这些女人正好来自跟那个性有关系的这么一个产业，所以她肯定是无比的好奇的，我认为尽管是她在教会受到很多的好的保护，但是她一定是有这个东西在里面的，所以她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女孩子的这个视角啊，会比较
2: 那种青春女孩子懵懂啊，这种东西会有放很多东西在里面。所以最开始就是她的这个出场，这个点可能就是一个新的视角。
3: 对，以前还真没这么想过。是，我觉得这个视角切入的特别好。我觉得我也这么觉得。
4: 我觉得严歌苓可能也会觉得好。
2: 对，
3: 所以第一句就是这个。对对对，第一段就是这个描写。
2: 那王乐老师印象比较深的是哪个场景？
5: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什么呀，这个 玉墨，他这一跪，就是说求这个神父，就是把他们放进去。而他这一跪，他这一跪的描写，我觉得描写的特别的好，就是他这一跪下去，并不是说作为一个妓女把自己放低放贱，然后就是说我们像其他妓女一样破罐子破摔，就是我就是死皮赖脸要进来。而玉墨呢，就是说他当时受那一段话，就是说我知道我们，可是在你们的眼里，在世俗的眼里，我们是青见我们，但是就说任何人就是包括基业狗啊，这个阿猫阿狗，他都有一个就是说痛快让他能够痛快死去的这么一个尊严，就是我们不希望被日本兵折磨致死，就是说希望就是你们能收留我们。所以我觉得他当时那一跪其实是挺能闪，就是说挺能表现他身上的那种比较高贵的气质和内在。
4: 而并不是说就是从那一刻我们去看他的这个职业，从他职业去看他这个人，
3: 高贵的灵魂。
4: 是，我印象深刻的是老神父，年轻神父，还有他这里面帮忙的中国人阿顾和这个陈乔治嘛，对不对？你看这个老神父啊，他高雅到一定程度了，有些东西他可以就是放过去不管了，他就像唐僧一样。年轻神父啊，至死都不让他们进来，坚守一个原则， 就是一定要打死妖精，那就是孙悟空。阿顾呢，一看他好像是在推他们，实际上跟他们已经成一伙了，年都一起去了，他就是八戒，他心里面已经是，而且年轻嘛，就心里面就喜欢那个女孩子，有一点。那陈乔治呢，其实也是倒向一边了，陈乔治有点像沙僧那种感觉呢，就是他可以去帮他们，也可以听师傅的话，或者是可以不这样，或者也可以那样，
2: 和稀泥的呗，
3: 假装抡着棒子在那边，
2: 就是《西游记》这四个男人，和稀泥的。
5: 这个
2: 我觉得这个朴老师应该去搞文学研究，因为我觉得不搞文本研究太可惜了。今天他看到这两个点，
3: 非常有意思，
2: 可以写论文了。我觉得这个什么呀，您可以有机会跟严歌苓老师聊聊，他应该也会赞同您的这个观点，而且说不定您刚刚好就戳中了他本身创作的这个点哈。
3: 是，
2: 很有趣的哈。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下周见，
5: 再见，
4: 再见。
2: 送上王菲的《流年》。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

0: 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0: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